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公众使用回收机退还饮料瓶罐时，若出现交易问题，申请退回押金的程序将简化。核实申请之后呢，退款预计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存入银行户头，比过去最长30个工作日大幅缩短。饮料瓶罐退费至星期四10月1号全面落实，所有150毫升至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罐饮料都必须附上一角钱押金的标签和专属的条码。国家环境局和负责回收瓶罐的非营利组织 BCRS 星期四发联合文告说，双方根据过去半年过渡期收集的反馈，改善了退款的程序，包括推出新的网上退款平台。全岛已经有超过1300台的回收机， BCRS 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预计最迟10月底所有的回收机将陆续采用简化的退款申请流程。
1: 新报业媒体更新管理层和董事会阵容，原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正式出任执行主席，原副首席执行官郭佑全升任董事总经理。新报业媒体控股大约一半的董事也将会卸任，新的成员来自科技、人工智能和社区与青年等领域，以支持公司下个阶段的发展。新报业媒体 SPH Media 星期四发文告宣布，新董事会和领导层的人事调动即日生效。担任新报业媒体主席五年的许文远正式卸任，由陈英杰接任新报业媒体及新报业媒体控股执行主席，在原有的首席执行官职务以外，也负责带领董事会和制定整体的战略方向。郭佑全升任董事总经理之后，除了继续负责公司整体业务表现，还有增长策略，也将全面掌管日常运营，并主导短中期的发展规划。
2: 年轻国人普遍有生育的意愿，但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调查就显示，84%的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只有10%答对了全部五道基本的生育知识题。康盛医疗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星期四公布了上述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今年5月还有6月进行，共访问了1035名介于18到39岁的新加坡人，受访者的平均的年龄为 28.8 岁。调查显示， 51% 的受访者认为理想家庭应该有两个孩子，但73%目前没有孩子。在目前没有孩子的受访者当中，78%表明未来有意愿生孩子。在调查结果公布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黄宗伟副教授就说，一个人对生育的想法会随着年龄、人生阶段、伴侣关系还有生活的经历而起转变。
1: 樟宜机场今年比去年有更多深夜起飞的航班，预计今年最后一季午夜至隔天早上六点起飞的客运航班同比增长17%，全年增加8%。樟宜机场集团星期四发文告说，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午夜到早上六点从樟宜机场起飞的客运航班共有7800个，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今年全年将有近28000个这类航班，同比增长大约8%。推动这一类增长主要是樟宜机场和北亚目的地的航线连接，例如韩国济州、中国深圳、成都、昆明还有厦门。中国南方航空和深圳航空每个星期有14趟往来新加坡和深圳的夜间航班，厦门航空每个星期有7趟来往新加坡和厦门的夜间航班。这些夜间航班让旅客能够在白天甚至是早晨就抵达目的地。
2: 国际新闻，东南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与绿色能源转型的支持正在日益升高，但面临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和高通胀冲击，失业和经济衰退依然是区域民众心头的最大焦虑。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报告显示， 亚西安各成员国3706名受访者当中，多达 55.3% 将失业与经济衰退列为最关注的挑战，气候变化与更极端天气则以 53.6% 居次，两者仅相差 1.7 个百分点。如果按各成员国的受访者来看，印度尼西亚和文莱都有超过六成将失业与经济衰退视为首要风险。在脱碳制度方面，62%的区域受访者表示支持，越南有83%，印度尼西亚72%和泰国68%是最支持脱碳的首三个国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赏花咯，
0: 我们的直播上啊，已经有听众留言哦，说他的附近，他家附近的那一棵树呢，开花了，非常的漂亮。
2: 哇哦，
0: 这棵树呢，应该就是我们常常会称它为

0: 放。这个风铃木一般呢是经过漫长炎热的干旱期，然后呢受到大雨的刺激就会开花了。
1: 哇，这么酷哎！而且我还以为是只有那个所谓的公园局那边才会有，看到照片原来还蛮多地方有的。
2: 全岛有15000棵，在公园、路旁、高速公路分界堤都有。
0: 所以不管呢你是可能步行上班啦、上学啦，或是开着车啦，可能呢经过一些街道呢，都可以发现这些风铃木齁、哦、它的那个粉白色的那个花朵齁、
2: 哦、是
0: 绽放的时候呢真的很漂亮诶、
1: 欸。齁、哦、貌似樱花。
0: 对，可是它其实跟日本的樱花树是没有关系。
2: 嗯
0: 啊，它不是同一个家族的。
2: 哦、嗯、而且它是不是开得快，凋谢的也快。
0: 哦，是啊、哦，
2: 好像是哦，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它会被一场大雨而触发，花朵短时间内集体的绽放。
1: 所以它生长的时间差不多多久啊
2: ？OK， 主要开花的时机集中在3、4月或者是8、9月左右。
1: 哦，
0: 哎，也就是哎，差不多这个时候8、9月嘛，
2: 其实已经慢了。
1: 那它会多久？会多久？
2: 很快吧。一个星期大概就凋谢了
1: 啊，这么快哦？
2: 对啊，
0: 我们要珍惜这个花期，
1: 是。
0: 然后呢，可以放慢脚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就看一看这些美丽的风铃木开花。
1: 而且我发现呢，我带团呢这样带哦，发现有很多很多我们新加坡人很喜欢花，哎，
2: 很喜欢看花，
1: 对，很像看花，很喜欢摘水果看花，然后喜欢特别喜欢在花有看到很漂亮的花，都会拿手机在那个花面前很近距离的拍它，
2: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城市哈钢筋水泥比较多，
0: 可是我们是花园
2: 高楼建筑物，
0: 我们是花园城市哎、欸，
2: 嗯，
1: 但我们树多啊，
0: 嗯，
1: 对，你要看花了，可能自己种会比较快一点点，
2: 哎，可能真的是花园城市树多、嗯，花可能比较少，
1: 没那么多，对，
0: 我觉得也有很多人很喜欢拍那种雨花争艳的照片，
1: 是。但是这边呼吁一下大家，如果你看到这个树上的花很美的时候啊，麻烦你要拍照的时候，你不要去抓它下来拍啊。有些会它那个会把它那个枝或根哦，这样拉下来，然后再凑在旁边脸旁边拍。
0: 对，不要随便去采摘这些花朵或是植物。曾经有过很夸张的，就是有一个游客嘛，他爬上一棵树，
2: 然后。
0: 整棵树倒下来他爬上一棵开花的树要拍照，好像是樱花树、然后结果他太重了，那个树其实没有办法承担它的重量，整棵树就这样倒了。
2: 对，所以呢这个
1: 那他自己有没有怎么样？
0: 我看应该是轻微受伤，那棵树不是很大棵
2: 哦，
0: 他就爬上去呢，
1: 搞不好他比那棵树还大。
0: 他是我觉得就不那个重量，那个树没有办法负荷就对了啦。
2: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要爬树的话 ，Number One 要知道自己的体重是多少。
1: 是
2: Number Two， 如果你很重的话，那你要选一棵更大的一点的树。
1: 是
2: Number 要爬小树。
1: Number Three 就是你要把那个称重的带在身上。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小心。
2: 自己称一称，然后再称一称那个树多重，然后才爬上去。
0: 称一称那个树多重。于思远，不过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也下降了，
2: 哦，回落了一些
0: 啊，61到75点嘛，
2: 哦，
0: 对不对？
2: 是
0: 适中水平，所以呢，赏花在户外赏花，我觉得哎，今天还算不错。
2: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Upper Thomson Road 往 CT 的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还有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今天的星座运是工作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爱拼才会赢，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今天要拼的项目就是
0: 歌曲接力唱。
1: 歌曲接力唱第一首歌，要播出的是
2: 谁的歌呢？
1: 来播一下。
2: 一般上这个环节哈，娘娘应该是比较擅长的。
1: 啊，没有哎、欸。
3: 是我们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等待会会播歌，播了歌之后呢，出歌的人呢就会说停，然后呢就其他两位抢答。
2: 对。
1: 哦，是出歌的人决定啊，不是你们说停吗？
3: 啊、没有、啊，
2: 当然了，
3: 谁选歌的人说停、
2: 啊、出题的人停 啊, 啊, 啊, 啊，然后
1: 你的出歌是这个意思哦，我以为播出的那个
3: 人哦，播歌的人、哦、
2: 不是
1: 出题目的人啦，
3: 是
1: 出题目的人喊停，
3: 好啦，出歌啦，提歌啦，选歌啦，播歌啦，都可以啦。
1: OK， 来咯，第一首
2: 谁的歌呢？谁选的？
1: 于思源选的歌，
2: 哎，这首歌曲可经典了，
3: 在喊停哦，
1: 来听一下这个前奏。
3: 你可以副歌再喊停吗？
2: 都可以的，你们都会唱的。哦哦，是另外一首，好的，也可以。还不知道是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2: 来了，
1: 好长。
2: 浩浩应该知道了。还不知道，
3: 前奏很长哎、欸，
2: 是咯，应该
1: 直接跳。
3: 我都过了一个马路了。
1: 哦啊、哦！我过了三个十字路口。
4: 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
2: 停，
3: 好，
1: 丽怡，
2: 好，快很多

0: 还是要来播一下这个胜利者的音效，恭喜陈浩浩。
1: 谢谢，首先我要谢谢我的爸爸，谢谢我的妈妈，
2: 给你20分、
1: 谢谢这首歌，也要谢谢作词作曲人。
2: 10分是答对，另外10分是给你很好听的那个抖音，
1: 谢谢。
2: 好，20分。下一首歌曲是谁出的题目呢？
0: 浩浩的题目
2: 这首歌曲。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的很简单呐、
0: 啊。来了。
2: 没那么简单
0: 哦，这一首啊，

0: 思源，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对吗？
1: 可以
2: 啊，再来啊，
1: 一句了，可以了啦，
2: 两句啊，
0: 可以了，
1: 一句一句可以了
2: 啊，嗯，这么简单。
1: 对啊，
2: 那刚刚那个不算，咱继续播。
0: 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
2: 恭喜于思远，
0: 答错了，
2: 答对了，
0: 哦、答对
1: 了。因为你常常恭喜，然后又答 错，所以你刚才恭喜我就看你一下，啊、是真的答对，
2: 是真的答对
1: 啊、哦，真的哈、
2: 哦。让我们来听一听，
1: 恭喜于思远，来听一下。

0: 喜于思源在没有很确定的情况下勇夺十分。
1: 哎，这首歌曲也是我比较听歌的年代了。
2: 好的，接下来的歌曲是由陈丽仪小姐所播啊，女士所播放的。
1: 今天非常的忙碌，控盘姐哈，
2: 控盘姐，
1: 她就是没有时间跟我们聊天，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打屁。
0: 打得差不多了哈，我就下歌了哈，
2: 手指都动起来，要抖起来。

0: 请接唱，浩浩来。
1: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对吗？
0: 唱错两个字。
1: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可以吗？
0: 继续唱。
1: 如果还有你，
0: 又唱错了。
1: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只是不愿意。
2: 于思远，如果全世界，
0: 等一下，你可以给我刮完吗？等一下，
3: 他硬硬要刮你就对了。
0: 来，于思远，请唱。
2: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1: 不要用鼻音唱，再一次。
2: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有吗？还是鼻音吗？
1: 对，还是放
0: 恭喜我们的鼻音王子得到十分，耶、yeah! ！揭晓正确答案。

0: 我们总结第一回合歌曲接力唱的成绩，程浩浩得到
1: 十分
0: 啊，才十分啊，不是二十哦。
1: OK， 二十。我们分数大放送，
2: 这么计较，两首歌而已，那么两个字而已。
0: 鼻音王子获得
1: 二十分。
2: 好计较哦，你们。
0: 控台姐
1: 林丹，
2: 我要去参加中年好声音，评审都没有这么样的。
1: 啊，唱错歌词，评审应该会骂你吧？
0: 你是去参加中年好声音当评审是吗？
2: 没有，那个字只会打红字而已啊，也不会说怎样啊。
1: 打红字，
2: 红色的字啊，就是错唱错的意思。
3: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KJ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我们来到第二轮的大比拼，今天我们比的是
7: 歌曲接力唱。
8: 歌曲接力唱，刚才第一回合领先的呢是
9: 于思远
6: 啊，不是我吗？
9: 我
6: OK， 好，你
9: me
6: 好，我第二名。
9: 好，你第二名，因为丽很忙，
8: 只是暂时领先而已，因为我们第二回合马上要开始。
6: Okay. 今天只有两个比拼而已，是不是？
8: 您要第三回合吗？
6: 丽控台
8: 啊，我控台，对啊。
6: 你今天没有比？
8: 有啊，有啊。一试比一下。
6: 好的，
8: 那我专注呢是在控盘这方面。
6: 是的，
8: 好，还有在出音效。OK， 好，我们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马上开始喽。
10: Let's go。
8: 第一道题，我们来听一下程世文出的题目。
9: 难吗？难吗？
8: 我不知道嘞。
6: 好简单，我跟你讲，三岁小孩都会。
9: 哎呦，一闪一闪亮晶晶。
11: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6: 好听的呗，
9: 谁的版本？
6: 这我找的歌哎。

0: 婷
1: 李没有降低，没有
0: 降八度哎、欸！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0: 如果我唱回原 key， 可不可以把分给我？
2: 我看你，
1: 没有你，马上
2: 没有唱对啊，
1: 没有
2: 错两个字，
1: 真的哦。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
0: 更加珍惜自己。
1: 哦，我会好好珍惜自己。
2: 恭喜答对了。
1: 没有你，可是下一句我也对不对？
0: 没有
1: 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2: 恭喜答对，
0: 你明明可以唱得到啊。
2: 没有啊，你没有唱在 key 啊。
0: 我是说他
2: 不是这个 key 啊。
0: 哦、不是这个 key 吗？
2: 不是，你再播一次。
1: 看总之歌词对就好了 ，key 错没有关系。
0: 哦、来，
1: 没有，等一下来听一下。听一下，
0: 没有你怎么高啊？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之中念

0: 原本很有信心，竟然一开始还会错两个字，而且我觉得思远是故意放水的嘞。
1: 啊，是的。
0: 对呀、啊，你是故意让我得分的嘞。
2: 他爱你啊，
1: 是的。谢谢娘娘，你听得出。
0: 比爱心。
1: 啊、但你还是没有说这个是谁的版本。
2: 江淑娜。
1: 哦。
2: 恭喜娘娘得到100分，
0: 也谢谢思远哥的成全。
1: 不会，
0: 好，好，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
2: 他没有谢谢我给他100分呢。哦，他只谢谢你的成全呢，
1: 他要谢谢我先，然后他才可以拿到100分呢。
0: 然后我要
2: 你只是给他入围而已，我给他得奖呢。
0: 我还没有讲完，我谢谢他，然后我要特别谢谢你，
2: 来不及了。
0: 特别谢谢
2: 过了进广告了
0: 还没有进广告，因为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第二回合。
1: 来，
0: 下一首歌于思远的题目、
1: 啊、这首歌曲可经典了，
0: 听一下、
1: 啊、
2: 不会不会，
0: 哎呦，
2: 天上数星星数不清，哥哥都是我的梦，
0: 这是
2: 一串心哦，
0: 世文的拿手。
2: 不是啦，
1: 为什么是你的拿手？
2: 邪奇吧、
0: 啊、差不多是天上。

0: 题
1: 礼仪。
2: 浩浩，
3: 他已经礼仪了，来，
2: 故意这样慢的啊，
3: 来，
1: 我又要低了。池里池里浮萍数不清，个个都是我的梦。
3: 答错
1: 哈 ，OK， 来，程世文请接棒。
2: OK 了，浩浩，
3: 来，
2: 池里浮萍数不清。片片都是我的梦。
3: 答对了，是片片都是我的梦。
2: 用一阵风吹过。
3: 来，我们来听郑姐。我觉得我们下一次三个人可以合唱这首歌，会不会太简单？
2: 太简单了吧？
3: 太简单了。嗯，可以

0: 所以我说这一首呢就是世文他的年代的歌曲，果然你看、
1: 没关系，你就一直要强调是我的年代。
0: 对啊，所以你看你真的是游刃有余啊。
2: 1981年的歌曲
0: 轻松得分啊、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陈世文
2: 获得十分。
1: 谢谢陈丽仪的承让，谢谢我们的于思远的出题。
0: 我没有承让，我没有再让。
2: 他没有让你，只是他真的唱错了。
0: 我失败了。
1: 谢谢你的失败，我才可以。
0: 我的失败成全了你的胜利。
1: 谢谢你。
2: 来，最后一首歌曲由浩浩出题。不是，是丽仪出题了。
0: 太爱浩浩了。
2: 来，
0: 还有一首是我的哈。怎么跑到这边来？
1: 走吧。起真的我不会哦。
0: 不是起真呐、
1: 起立我会，起真我不会，
0: 不是起真呐、来喽。
2: 还记得你，
1: 我不会耶。
2: 他从第二段开始。

0: 牵挂。请接唱，
1: 于思远
0: 来。
1: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0: 很厉害耶。
2: 对吗？
3: 答对哦，
0: 竟然全对。
2: 你心中里面到底，
4: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
0: 他真的没有火花，
2: 没有火花哦。
1: 我告诉你，
2: 你怎么了？
1: 我曾经在
4: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
0: 你曾经
1: 他后来因为电影念念重唱了这首歌曲，我曾经在地铁上就是听这两句话听到落泪。
2: 真的哦，
1: 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
2: 你没有火花，
1: 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2: 没有话，没有火花，
1: 是
2: 你怎么了？你那时候怎么了？
1: 失恋了。
2: 啊，就伟伟不爱你的时候。
1: 对，伟伟去另外一边的时候。
0: 虽然伟伟不爱你，但是你得了十分。哎，所以我现在已经搞不懂你们哪一个谁的分数比较高。我没有再计分。
2: 思远的比较高。
1: 没有啦，第二回合好像是。
2: 我才对两个而已啊。
1: 第二回合各得十分。
0: 哦，所以综合下来我肯定是垫底啦。
2: 评分。
0: 和你们两位
1: 没关系，
0: 你们哥们
2: 没有的，思远赢了，
0: 平分秋色啊！
1: 赢的人有什么奖品？
0: 没有，
2: 就是赢的人呢、啊，就去金云的办公室陪他做。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通过963好 FM 的哇好有意思提醒开车的朋友，往 BKE 的 KJE 过了 Choa Chu Kang Way 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Tuas 的 AYE 过了 Tuas West Road 那里发生了车祸，造祸的车子呢占据了好几条车道，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留意哦，那是往 Tuas 的 AYE 过了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到75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城市绿化固然重要，却不意味着非得保留所有绿地。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应该从全国层面做好整体的规划，才能兼顾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有人民需求。第六份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报告星期四发布，活动主宾傅海燕在发布会的问答环节上谈到我国如何在保护绿地还有发展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他指出，城市绿化是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的重要一环，却未必只能靠全盘守住现有绿地来实现。所以政府会要求，例如在开发的过程中融入绿色的元素，将城市发展对人们生活的舒适度、生物的多样性还有生态的影响考虑在内。他以乌节路为例说明，这一带虽然是我国的主要购物街，但国家公园局也在这一区种植树木，还有各种本土植物。
2: 执行共管公寓依稀的条例收紧之后，第一幅推出招标的坎贝拉通道地段并未如市场预期般反应冷淡，反而吸引了13组发展商踊跃的竞标，最高的竞标价达到了容积率每平方英尺825元，创下了新纪录。政府分析师指出，坎贝拉通道地段位置便利，加上依稀买家收入顶限近期上调，而地面面积较小，开发的风险相对可控，增强了发展商标的的信心。最终由三达利地产等三方组成的财团以1亿6390万元的最高竞标价，相当于容积率每平方英尺825元，领先其余12组竞标发展商。这个竞标尺价打破了今年1月售出的第二幅雾兰17通道 EC 地段创下的尺价记录。当时森联集团以容积率每平方英尺794元的价格标得该地段。
1: 高度依赖电力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引起关注。不过近半数东南亚民众持较正面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有利于环境，担心带来负面影响的占30%。星期四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首次将人工智能 AI 对环境的影响纳入调查。 AI 的快速发展既可能带来环境效益，也可能增加环境负担。运行 AI 的数据中心消耗大量能源，但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以及利用 AI 来改善气候预测等，也可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调查也发现，学历较高的受访者对 AI 的环境效益持更怀疑还有谨慎的态度。报告称，这可能反映出 AI 了解越深入的受访者对其环境影响也更为审慎。
2: 风靡海外的捏捏乐解压玩具成为不少本地青年还有年长人士的解压工具，不过近期泰国、老挝等国陆续发现部分的捏捏乐含重金属还有危险的化学物质，引发了产品的安全关注。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旗下消费品安全办公室已经注意到了相关报道还有消费者的反馈，正密切的留意事态发展。捏捏乐近一两年来因为 TikTok 等社交平台再掀热潮，本地和海外都有许多不同年龄层的人迷上了这一款解压玩具。然而根据海外媒体报道，泰国的工业标准局于今年8月初在曼谷查获了近20000个无认证的捏捏乐玩具，这些未达标的劣质产品可能含有发挥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塑料剂还有重金属等有害的化学物质，存在健康还有致癌风险。
1: 越南正加快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政府宣布将彻底转变对待老年人的传统思维，从单纯的基本照护和受益者转向提供全面综合照护，并将他们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越南通讯社星期四的报道，越南副总理星期三举行越南老年人行动月启动仪式上说，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社会必须以长远眼光做好准备。他强调，对待老龄人群的态度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他说，越南要从仅将老年人视为受益者，转向承认他们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从单纯的保护和照护，转向将照护和发挥老年人作用的有机结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1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的行程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在风花雪月的大理，第三第四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向往各自奔赴心中的云南。第一种呢就是安详行，就是去泸沽湖的一个慢旅行，低海拔1000多米，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海拔。第二个就是到香格里拉去迈进，就是这里可以欣赏到峡谷风光，适中的一个强度的海拔2000多米。第三个就是进阶型的，像香格里拉深处3800米的海拔。第五天第七天再次重聚到丽江逛古城，那么各自奔赴喜欢的风景，最终呢我们再相聚同一个跨年夜啊，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KJ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有车子抛锚。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6: 新加坡人现在都比较重视健康，除了跑步等健身运动，也会比较有意识地上健身房锻炼肌肉，因为呢我们都进入这个超老龄社会嘛，所以40-50岁的人都要开始锻炼肌肉，确保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肌肉不会很快流失，也就不容易跌倒骨折了。那去哪里练呢？通常就是去健身房了。现在健身房健身的人是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那在许多地方呢，我们也看到健身房是一间一间的开吧。不过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比如说 True Fitness 和 True Yoga， 最近就

0: 期行业情况的人，可能多多少少则有一点预感。业者说，近些年行业一直都面对租金和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或者压力，他们的收费可以起，但追赶不上，结果出现了经营的困难。其实这些我认为只说中了一半，毕竟成本问题影响几乎所有行业，而不只是健身馆。我认为至少还有两个独特的不利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健身馆有不同的层级和规模，但像 Truth Yoga 这类属于 Big Box Gyms， 标准是超过15000平方英尺，里头还有课室啦，有洗浴，有休闲区等等，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俱乐部。在美联径商场那里，听说楼面甚至超过40000尺，因为租用的面积大，业主起租时受到的冲击也就难以承受。第二个致命伤，我怀疑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根据报道，多数使用者都签配套，这个还好，但有所谓的超级会员，是一次过给个10000元或10000多的，然后每年只需支付100多块钱的更新费或者手续费之类的，也就是对经营者来说，不会再有新的收益进来了。而要维持现金流，就得继续招收新的超级会员，但就算有人愿意签，免费使用者人数也更可能会比自然流失者还多，那是否可持续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当新加坡社会更重视保健，还有人口越来越老化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健身啊，或者是做银发族的企业，除了看到乐龄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方面的保健需要，才能够更好和更可持续地搭上这趟顺风车。中年和乐龄人士对于功能性的这种健身训练，比如锻炼肌肉和四肢等等，来保持他们的日常行动的这种灵活度，这样的需求是很大的。那我们的住宅社区、商业社区或办公楼社区，其实可以多设立这种健身设施。
0: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跟商家签长期的配套，必须预先给钱的这种，虽然说会得到别的好处和折扣等等，但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所有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大来宾，这一位呢是思远的很好的朋友，
3: 是他也曾经上过好多次的懂吃懂吃，我们欢迎黑暗料理兼美食网红 Kevin
1: 李中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
5: 啊，他的人生哈、哦，目前呢就是书写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之前呢他就砸了五位数是吗，出那个单曲，
4: 对，
1: 个十百千万。
5: 王子的新衣，所以这个五位数哈是超出您的预算吗？还是原本你就已经设了一个这样的蛮大的预算来出一首单曲？
1: 只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
4: 可以这样子说，就一开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音乐嘛，之前都没有做过，然后我就没有想到做音乐是那么样的贵，
5: 那么烧钱。
4: 对，因为不单单只是在制作的过程中你需要花那个钱，因为制作过后呢你还有拍摄还有你的 marketing 啊等等不同的东西加起来就真的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啊，有点被吓到。
5: 可是让我比较佩服的是哦，我从一个旁观者，我看这 Kelvin 哦，
1: 是
5: 从一路走来到出这个单曲，感觉他都是亲力亲为耶。
3: 而亲力亲为之外呢，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原来他这么有钱哦，五位数就这样砸进去了，就这样子、
5: 欸。你不是好朋友啊，他有多少斤两，你应该知道。
3: 还好啦，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他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呢、啊。这个整个创作的过程是什么呢？最让我惊讶的是，我突然间哈，你除了吃美食之外，你还可以这样随便就写一首歌出来。
5: 随便，
1: 因为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是在网红方面哈、
4: 啊，对啊，
1: 在这个视频方面呢比较熟悉一点。然后突然间要说啊，你会唱歌啊，那种感觉，
3: 你会写歌啊？
4: 对，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做的那些视频都是跟而且是跟美食有关的，跟音乐这一方面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是我从小就是常常听音乐啦，就是听周杰伦啊、林俊杰啊，所以在家里也是讲华语的。
3: 很多人常常都听音乐，不见得写得出来歌啊，所以我上次也是跟他这样说的。
4: 可是那一个时候就刚好就有这个灵感。就突然之间就在家里，然后差不多10点多，快要12点了，然后突然间就想说，诶，那个感觉就来了，然后就把那个副歌就还蛮快的就把它给写出来了。对，就真的是灵感啦。对，
5: 这首歌《王子的新衣》哈、哦，它的内容呢跟那个丹麦作家安徒生创作的经典童话故事是没有关系的，
4: 就受到他小小的启发啦。因为国王的新衣嘛，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还蛮熟悉的，然后他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部分呢，就是那个国王他走在大众人的面前就是没有穿着衣服，然后刚好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刚好要准备去洗澡了，所以也是没有穿着衣服的啦。可是就是想要表达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穿上他们自己就是王子的声音，也就是把他们所谓的那个伪装给拿掉，然后就赤裸裸的在大众的面前就展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1: 面对自己、啊、
3: 所以我们学到了赤裸裸的时候写歌特别的容易。我今晚尝试一下
5: 赤裸写歌呢，可能会着凉，但是也可能会生出一首歌
3: 好歌来。
5: OK，
3: 我觉得 Kevin 很聪明，就是在发行单曲的时候，可能你发一张单曲那个效应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哇哦，可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他很聪明，他去配合拍了一组照片，这组照片让我们更加关注这首歌了。
5: 对，让人惊艳，因为他放到他的社媒平台嘛，就哇，六块腹肌要练成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碰到你嘛，我就问你，你那个腹肌是不是真的，还是后面电脑和你让他弄上去
1: 合成的？
5: 对，弄上去的是真的啦。
4: 是真的啦，可是之后还是有修一点点啦、对不对？因为拍摄嘛，可是就刚好那个时候也是在健身。
1: 我们在直播，你等一下拉起来给我们直播的观众看一下下吗？
5: 所以这个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练到这样的六块腹肌呢？
1: 因为本来它就是精瘦型的， 所以要列应该蛮容易，是不是？
4: 差不多半年吧，
1: 半年，
4: 差不多半年。我是去年差不多十月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减，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吃的有点太好了，吃的有点太好，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OK， 就得开始减了，然后就减着，我就发现到诶。还 OK， 然后就练得更多，直到拍摄那天，然后就想说 OK 啦，摄影师就想说配合你的这首歌吗，然后就拖一下吧，我就 OK 好吧。
1: 所以做网红做美食料理的人真的会胖哈、啊？
4: 会，
3: 当然了，
4: 真的会，真的，因为你需要去的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活动嘛。
1: 这样我们就不勉强于思远了。
3: 我真的去很多、欸、一个礼拜，可能如果你不控制的话，一天可能会有两场。然后一场去到来就真的是给你吃很多东西的、哦、因为你要试很多菜，
1: 委屈你了、哦、
5: 所以说这个腹肌半年练就下来真的不得来不易、哦嗯、那你觉得关键就是饮食吗？
4: 真的是饮食、嗯、因为人家常常都是说你要练身体的话，第一就是饮食，第二就是运动，然后第三就是睡眠嘛、嗯、真的我试过，因为我长期以来都有做运动，可是我就发现到饮食这一个部分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呢，你做再多的运动也是没有非常大的效果。
1: 好，人家不是说反正我有运动啊，反正你就是可以吃啊。
3: 我告诉你，饮食健康干净的话，很快，比较快很多。所以你看他吃午餐哈，都是一个饭盒，蒸的白饭，水煮的鸡胸肉，再加上花椰菜水煮的，就这样吃了。
1: 哇，好健康哦。
5: 不过现在美食这一块你也好像比较少做，黑暗料理就几乎每一天都有出片，对不对？
4: 对对、
5: 啊。然后我也常常有关注 Kelvin 的这个黑暗料理啊，时不时也忍不住留言哦。
4: 也是吗？
5: 最新的我看到的是那个什么咖啡加鱼肝油的吧。
3: 或者是红酒放进咖啡机里面煮咖啡。
4: 就最近就做了一个咖啡的系列啦。对，然后就是用咖啡机，然后放除了放水还有牛奶的话还可以放些什么。我就放了那个红酒啊，放了啤酒啊，放进去，然后试试看和咖啡搭配之后会是好喝的吗，还是不好喝。
1: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还是说你有一些资讯，所以你去试试看这样做？
4: 就我这个人做视频就很奇怪，我就在家里，我就坐在那里，我就想说好，我看一下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我就看 OK， 有电饭锅，可以做了饭的系列之后，然后还有什么呢？哦，我有咖啡机、哦、就来玩一下吧。
5: 哎，所以就是
1: 做了之后自己有喝吗？
4: 有、哦、要喝才知道好不好喝嘛。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说，啤酒咖啡就算了吧。
1: 啤酒咖啡算了，
4: 很苦。
3: 你有喝，但是你喝一口还是把它给喝完？
4: 好喝的话我就会喝完。
1: 你都会先试 的自己试了之后才拍视频？
4: 哎，没有哎、欸，直接拍，因为我想要 record 那个最真实的那个
3: 感受，真实的表情还有那个想法。
5: 所以你那个鱼肝油跟咖啡喝下去，我有听到你在背景
4: 鱼肝油真的是我的天敌，我真的做什么都做不了一个好吃的东西来。真的，我加进去咖啡，加进去米饭
5: 都不行。
3: 不一定啦，你原本就不喜欢，对不对？
5: 如果你单吃的话，如果你只是吃一汤匙，
3: 像我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5: 一汤匙还可容易下咽吧。
4: 好，所以我就带了一瓶过来，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做给你喝。
1: 所以做了这么多黑暗料理，有没有试过说真的是这样做完的，然后就真的上吐下泻？有一些料理
4: 没有哎、欸，真的是没有过，因为就我做的东西，我连 blue cheese 都做过了 ，blue cheese 跟榴莲，我鱼肝油做过了，我什么是
3: 加榴莲。
4: 这次加榴莲是好吃的，很那个 OK 吗？可是这种 blue cheese 哦，
1: 所以也是有真的很难吃很难吃的，
4: 有些真的很难吃，有些真的很难吃，尤其是就刚刚讲的那个鱼肝油是其中一个，而且那个它的那个味道停留在我的家里停留了好久哦，好可怕，
3: 只能说它的肠胃很强了。
5: 哎，可是哦，像Kelvin 做这样的这种黑暗料理哦，会不会有很多人留言哦，就在质疑说，哎，你东西没有吃完，你浪费食物，
3: 是不是在玩食物？
4: 有很多很长，尤其是那些真的是不好吃的那些食物。就对啦，我做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一部分那个食物真的是会被浪费掉，可是通常厨师们在厨房里面他们想要研究一个新的料理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说也是会就多多少少也是会
5: 经历这个过程，
4: 对，经历这个过程，因为你不去试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的啊，你要试了之后你才知道啊，可是试了之后真的是不好吃的话，比我自己吞下去也是有一点点、我 对，我做不做做不到，
5: 也太为难自己
4: 了，
1: 也是在帮你们试，也是在试给你们看，你们就不要太纠结哈。
5: 哎，为你们牺牲，我先吃了。OK， 我们先来听这首哇、啊，就是Kelvin 哈之前出的这个单曲《王子的新衣》，五位数砸下去，狠狠
3: 重金打造、啊，
5: 真的来听一下。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一下他的斜杠人生，是不是在准备第二首了呢？

0: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王子的新衣主唱人
2: Kelvin 李宗伦，
3: 即将要去泡金曲奖的Kelvin，
1: 我觉得蛮好。
4: 浩浩很认真在听，
1: 我很认真在听，
3: 对对，是不是很压力？来，
1: 我很有压力耶，
3: 请给比较精细一点的评语。
1: 我用一个
3: 音乐人的角度，
1: 我觉得非常主流的音乐，然后他的照片非常的可塑性啊。人物的可塑性非常的强，因为你看他每一个造型都没有违和感，都拍得很好看。哦，然后有几个造型非常的，我觉得蛮前卫的，就是你过几年看看的时候，他还是不会退流行。对。然后音乐方面呢，我觉得，我就看了一下，词曲都自己做的。
3: 对啊，
5: 对，
1: 好厉害哦。为什么可以那么厉害？
4: 这个制作人也是很有名的林思彤老师。
3: 林思彤老师，你待会儿要请浩浩吃饭了，
1: 可能去报一下金曲奖吧。我觉得可以耶，是，
5: 谢谢。
1: 最佳新人先给他拿起来再说。
4: 所以现在是不是在准备第二首？
5: 是有在准备第二首。
1: 第二首我就帮你取名了啦。
5: 取什么名？
1: 第一个王子的新衣嘛，第二个王子的新裤。
4: 所以
3: 第三呢，王子的新帽，在王子的新眼镜。
4: 那第二首是不是也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然后你决定
3: 赤裸着身子，
4: 你决定又要清凉一下来找灵感。
1: 所以王子的新裤就把衣服穿起来，然后就把那个大腿肌露出来。
5: 可是说的对，说的对，真的是在晚上的时候，就那个，而且我记得是在。我记得是去年情人节的时候就开始写了那首歌。对，然后陆陆续续，然后再回去看，然后再写，然后再看。
1: 可以透露一下吗？
5: 就是一首非常非常悲的歌了。就是真的是一首悲歌。
3: 也就是说你又要再砸五位数啊。真的，
5: 希望
1: 我跟你讲，有一次的经验之后呢，他就知道接下来他要哪一些部分不需要，然后可以再收一点。
5: 对，因为现在已经比较了解整个过程了，所以知道说，那个时间线要怎么去规划呀？还有那个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都比较了解了，所以比较懂要怎么去做这一次的第二个单曲。
4: 比较知道怎么讨价还价。
5: 可以这样子说啦。
3: 知道怎么砍价哈。Kelvin 也是一个全职，他有一个全职的工作的啦。
5: 是的。
3: 所以这些什么唱歌啦、美食视频啦、黑暗料理视频啦，都是他的斜杠人生。怎么去经营呢？
4: 所以你每天你会规定自己 ，OK， 我每一天要花多少时间来拍我的黑暗料理的视频，然后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去想我的下一首单曲。你知道吗？你会这样子规划自己吗？
5: 其实我通常如果说视频的话，通常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就会去拍那些视频，
3: 拍加剪辑。
5: 对对，然后就因为我剪辑也是蛮快的，所以就还 OK。然后歌曲的部分就是有灵感的时候就写咯。对，可能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有想到东西，我就快点把它给写下来，要不然就躲到一个地方把那个音给录下来。对对，所以就。通常就是时间算是还 OK 的，因为这个视频还有那个唱歌都是算是我的爱好嘛，对。
4: 所以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音乐创作这一块哦 ，Kelvin， 你之前有上过什么样的这个作曲班呐、
3: 歌唱班呐、
4: 对，有没有就是上过班，然后就是上过这类的课，然后受过这样的训练？
1: 还是你自己会有什么才艺吗？还是弹琴、弹吉他？
5: 没有我。对音乐这一块，第一是真的是没有学过，第二我有试过学吉他。
1: 你说没有然后你要我们回答什么？好厉害呀、没有，
5: 我是真的没有学，我是没有学过，可是真的有试过学那个吉他，可是就被那个老师给气到啊。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
3: 是老师气你，不是你气老师哦，
5: 不是，对，老师被我气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差不多18、19嘛，然后我报的就是非常非常初级的课。然后我的同学呢，就是那种可能就是十几岁、11、12岁的，他们好有音乐天赋。我就在那边，老师这个是什么考啦？然后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咯，然后就老师说这个我忘记了，我跟你讲过，你有没有练？你有没有回家练？ 然后就这边、嗯、OK OK sorry sorry sorry， 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到、哦、真的不行，
4: 所以你很有
5: 真的不行，
4: 有受挫感
3: 了，
5: 有一点点受挫感、哦、因为就这样想说我吉他买了我克服了，然后就真的发现到我真的就做不了、嗯、对对，可是还是对音乐这个部分还是有
4: 兴趣啦，还是没有放弃啦，嗯啊，继续这样哼哼唱唱写写这样，你看
3: 没想到就 pop 了一首单曲出来了，
4: 对
1: 是，
5: 对，
1: 哦，给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单曲可以在哪里哪一样的哪些平台听到？
5: 这首单曲在各个的那个音乐平台 ，Spotify、Apple Music、YouTube Music 都听得到了。现在、嗯、
1: 那如果大家要看那个黑暗料理的是哪一个视频可以看得到？
4: 去他的 IG 啊，
5: 我的
3: TikTok 也有是吧？
5: IG 还有 TikTok 都是 Food Makes Cow Happy， 嗯，对，就可以找到我那些美食的视频。
4: 嗯 ，OK， 所以接下来除了这个单曲在酝酿中，我觉得 Kelvin 他应该是有很多想法的、啊。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去试，或是已经有一些邀约？因为其实你一路来又跟不同的一些网红也好啦，一些其他单位合作嘛。
3: 是他曾经就跟一个蛮红的一个人合作过，
1: 谁？
3: 于思远。
5: 谢了，你听过吗？
3: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丽仪立刻就睁眼了，给我要翻白眼的脸。
4: 对，
3: 他已经知道我的名字要出来了，
4: 我马上知道。
1: 也无所谓啦，给他说说啊，反正是他的，反正他的早班嘛，
4: 他开心就好了。
1: 对，
4: 真的哈、哦，很红啊，这个于思远。
3: 哇，我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计划？
5: 接下来其实是有计划想要帮王子的心拍一个 MV 啦。哦，对，因为怎么样说也是自己的第一首歌嘛。
1: 那王子的新裤会拍吗？
5: 可能拍完新衣就拍新裤。
1: 哦，好，期待。
3: 你真的是很有钱呢。
5: 没有了，就那个时候就刚好就遇到一个我就看到一个 MV， 我就觉得说，哎，这个 MV 真的是拍的蛮不错的，就联系到那个导演，然后就问他，哎，你没有空，我们来见个面，来
1: 我还联系那个导演，
5: 来
3: 就是拍帮他拍照的那个导演
5: 啊，不是不是另外一位，对，然后我就给他听了那首歌，他就想说，哎，这首歌真的是，他就是觉得有一个故事性，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MV，
1: 所以可能又是一个五位数咯，
5: 这次不是啦。不是，我
4: 在
5: 五有不行，
1: 六位数，
5: 不可以。
3: 我觉得 Kelvin 的那个家底哈、哦，可能比电台还要厉害。你看，我们一年拍一次 MV， 还是十一个人在里面的嘞。
5: 然后就是算是完成一个心愿了、嗯，就既然都已经做了，就把它给。把想做的都做出来，然后看看大家喜不喜欢，然后就这样子啦。
3: 之前他在做一个计划，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是有一天他放了一张照片，他说真的意识到新加坡的餐饮业生存很困难，如果你的餐饮事业已经快要做不下去了，或者是真的是需要一些免费的宣传，他去帮他拍。
5: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他就真的是宣布他们要关了嘛，
3: 本地的雪糕品牌，
5: 对，雪糕品牌，然后就觉得很可惜，然后我就听到很多我的朋友餐饮业的朋友了、嗯、他们就说真的是很难做，然后就想说你们如果这些问题可能人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的那个租金啊，你的那个人力的那个部分，这些我是觉得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说餐饮业不是只是食物的部分需要花钱、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花钱的，
3: 是，
5: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如果你们这些品牌的话需要帮忙的话，本地的品牌跟我讲一声，跟我讲你们、有什么问题、嗯、我会自己下去，不要付我钱，我会用我的钱买你们的东西、嗯、然后就给我最真实的评价，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说，诶，为什么他们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等等的，
3: 特别是有的时候、嗯、这些食物是很好吃的、嗯、但是这个生意就是做不起来，
1: 你看你都会想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个真的网红他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3: 所以同样的我要在这里也是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
1: 来不及了
3: 没有，我真的想要做的，如果你真的是
1: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访问，
3: 自认你自己
1: 他不是访问
3: 你自己的食物是好吃的，请发送进来88501963，我愿意去采访你。
5: 嗯，没有啊，之前思远也是有跟我去过一间啊，
3: 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去了，
5: 对，嗯，对，
4: 可是像你因为从美食网红起家，后来到黑暗料理，虽然现在呢是发了单曲，可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也要涉足一下饮食这一块 对，可能就
3: 还嫌他的钱砸得不够多。
4: 没有啦，就是因为本身你的兴趣就是美食这一块嘛。虽然我们也都知道新加坡这几年就很严峻啦，整个考验哈、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呢？
5: 是有想过，可是就真的是餐饮业这一个部分真的是很难，对，而且我是个人是没有受过。真的是专业的训练啦。
1: 没有，你看那个餐饮业的，就是全部通通卖的就是你的黑暗料理的东西，大家都来吃黑暗料理，
3: 或者是卖你的那个午餐的饭盒啊，白饭加鸡胸肉加花椰菜，水煮全部。
5: 是，
4: 哎、你的餐厅可以叫就 six pack。
5: 可以考虑考虑，可以考虑考虑，
4: 主打健康饮食。
5: 对，
4: 好，那今天我们也要谢谢 Kelvin 上我们的节目，那也期待你的 MV。
5: 好的，谢谢，
3: 可以上网去关注他 Food Make。Mix Kel Happy，
5: 对，
4: 谢谢
5: Kel Happy， 谢谢大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4: 人到中年最怕的不是文凭不够，而是过去的成绩突然不算数。
1: 50岁的我如果被裁退的话，下一份工作最难接受的会是什么？
0: 这个世代已经没有铁饭碗了啦，讲真
1: 的是，
0: 顶多只能讲说哦，谁相对比较稳而已啦。文凭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4: 什么都可以调整。最怕的就是别人不给我机会，
1: 你连入场券都没有拿到，
4: 对，
1: 还要谈什么？
0: 之前累积了那么多经验，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突然好像
4: 白做了，对吗？
0: 对，所以那种挫折感，
4: 你过去的在履历表已经写了，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要看的是现在的你态度是什么，你多愿意从零开始，
1: 你未来能够给我的这个公司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而不是一直看你的过去做了什么风光伟业。
0: 像以前我们叫毕业之后啊，就哦拜，然后就开心工作，
1: 终身学习。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5: 一起聊一下。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至75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年轻国人普遍有生育的意愿，但是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调查就显示 ,84% 的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只有 10% 答对全部五道基本的生育知识题。康盛医疗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星期四公布了上述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今年的5月还有6月进行，共访问了1035名介于18到39岁的新加坡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28.8 岁。调查就发现 ,51% 受访者认为理想家庭应该有两个孩子，但 73% 目前没有孩子。在目前没有孩子的受访者当中， 78% 表明未来有意愿生孩子。在调查结果公布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黄宗伟副教授就说，一个人对生育的想法会随着年龄、人生阶段、伴侣关系还有生活经历起变化。
1: 新报业媒体更新管理层和董事会阵容，原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正式出任执行主席，原副首席执行官郭佑权升任董事总经理。新报业媒体控股大约一半的董事也将卸任，新的成员来自科技、人工智能还有社区及青年等领域，以支持公司下个阶段的发展。新报业媒体 SBH Media 星期四发文告宣布，新董事会和领导层的人事调动即日生效。担任新报业媒体主席五年的许文远正式卸任，由陈英杰接任新报业媒体及新报业媒体控股执行主席，在原有的首席执行官职务以外，也负责带领董事会制定整体战略方向。郭佑权升任董事总经理之后，除了继续负责公司的整体业务表现还有增长策略，也将全面掌管日常的运营，并且主导中短期的发展规划。
2: 风靡海外的捏捏乐解压玩具成为不少本地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人解压的工具，不过近期在泰国、老挝等国际就陆续发现了部分的捏捏乐含有重金属还有苯等危险的化学物质，引发了产品安全的关注。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旗下的消费品安全办公室已经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还有消费者的反馈，正密切的留意事态发展。捏捏乐近一两年来因为 TikTok 等社交平台再掀热潮，本地和海外都有许多不同年龄层的人迷上了这一款解压玩具。然而根据海外媒体报道，泰国的工业标准局今年8月初在曼谷查获了近20000件无认证的捏捏乐玩具，这些未达标的劣质产品可能含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塑料剂还有重金属等有害的化学物质，存在健康还有致癌风险。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欧元对新元汇率跌至19个月的新低，低于 1.44， 对美元跌到17个月来的新低，首次跌破 1.13。 市场担忧油价上涨推高通胀，并且拖累欧洲经济，加上欧洲政治不确定性升温，进一步的打击欧元资产。欧元对美元星期四一度跌至 1.1287 美元，随后报 1.1291 美元，下跌 0.35%。 欧元九月累计下跌近 2.5%， 创2025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欧元对新元也走低，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欧元区通胀近期明显升温，凸显能源价格上涨持续带来的压力。同时法国债券收益率上升到14年来的高位，反映市场对法国财政状况的担忧，德国基准国债也受到抛售的压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萧亚轩的Cappuccino， 之前是周华健和苏慧伦的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星期五早上好，我是丹怡。
1: 星期五了，早安，我是德明。
0: 今天是10月2号，
1: 今天应该是小朋友和老师们最开心的一天。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小朋友快乐。今天就在我家里的群组里面了，就发来了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小朋友了，现在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就可以庆祝够资格庆祝小儿童节的照片，所以很可爱，小朋友。对，
0: 看到了博平、玉平、Patricia的信息。 又要周末来到了，又是期待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会有那个理财万事通今天会连线，还有吃好料，期待今天是吃好料吃什么呢，等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
1: 今天的吃好料，如果你看我们的脸书的话就知道了啦，我们今天是去这阿莫爱熟食中心。今天还有你亮相了哈，
0: 那我会亮声，我会亮声，你也亮相了，
1: 在照片里面出现了。OK，是的。 我们今天介绍的，我还记得，在之前我们带大家到阿莫爱熟食中心介绍的是一位华人 auntie 自称哈，卖印尼餐的，今天是一位华人帅哥卖印度的黄姜饭，很好吃哦
0: ，Biryani。 好，看到 Sandra、 Dorcas、 Pamela 早安，还有 Jenny、 Pochai 早安，早安，陪伴你的每一天。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飞碟歌手相亲相爱。道上要提醒你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Autum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早些时候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小心。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 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莺莺的歌曲掌心。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在的节乐也看到了美玲啊 ,LC Chong, 还有楚云的简讯，另外是 Mark Chua,Danny Leung 也来了 ,Johnny 早安
2: ,Patricia 早安，还有傅女士。
0: 儿童节快乐。大家心里都住着一个小朋友。
2: 是的，刚好也是星期五嘛，就这个周末就迎接这样轻松的心情。
0: 那么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呢，在10:20自得其乐这个时段就会推出一个新单元。
2: 是的，就是我来推出的一个新的节目。我们会说什么呢？会聊一些心理学相关的话题。每个星期呢，就会邀请一个相关人士，可能是心理学家、辅导员啦、心理治疗师等等，就是一个礼拜会谈一个主题，然后每天在上午的10:20分级播出。
0: 因为星期一到星期五自得其乐第一个小时啊，就是10:00-11:00之间，我们都来关心自己的心，看看自己的情绪，看看自己的心理健康。特别像在10:40有至理名言，所以现在在10:20，我们再加一个单元，由丹怡为大家特别制作，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位主讲人来给大家介绍。下个星期我们来的第一位就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
2: 是的，他是 Annabelle， 然后我们会谈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压力这个问题。
0: 压力人人都有，生活压力、工作压力、情绪压力、孩子的压力，哎呀，算不清啊。但是重要的就是面对压力，我们要如何自处，要如何消化它。

0: 连回忆都不给我吗？彭羚的一首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了，10月2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0: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大家好，我是许环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来这首歌曲特别是送给 Catherine 的，那么 Catherine 要趁今天儿童节把这首歌曲送给孩子，快高长大，身体健康。

0: 这是陈晓东的天亮说晚安，10:40了，在稍后时间很快的我们就要连线今天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辉利证券投资的顾问，他是童伟强，给大家回顾一下，也同时展望一下整个股市，包括了美国股市下来的走势。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看到在 PR1 这里路上有障碍物，往张仪方向 Topayu 出口 17D 出口这里 PR1 有障碍物，小心 BK1 有车子抛锚了，往 PR1 方向就在 SLE 之前的 BK1。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健身的人士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不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突然间倒闭了。
4: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3: 企业除了看到乐龄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方面的保健需要，才能够更好和更可持续地搭上这趟顺风车。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8: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9: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1: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0: 那么每个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理财万事通我们连线辉利证券投资的顾问，今天来到节目的是童伟强。伟强早安。
10: 的明兄早安。
0: 嗯，我们先来看看。
10: 诸位观众早安。
0: 过去四个星期呢，美国股市和新加坡股市的整体表现是怎么样子的呢？
10: 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股市就是 S&P 500它是先跌了然后涨，目前仍处于本年的高位，然后我们本地海峡指数从这上个月11号开始就一直在下跌。
0: 嗯，那么除了股市市场之外，股票市场之外，其他的金融市场表现又怎么样？
1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月9月呢，16号呢，这个美联储它是上调了利息，然后美国8月的通货膨胀是3%，比预想中低，它的失业率则稳定在4.18%，所以呢，如果稳定的话，这个美联储利息可能趋向稳定。而目前两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指标，金价及油价，金价是下跌的，而油价是先涨了后跌，这表示投资市场有恢复的可能，但是油价暂时的下跌呢，证明实体制造业的恢复还有待继续观察。
0: 我们已经进入了2026年的第四个季度了，接下来的1到3个月，投资者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伟强。
10: 好，目前我们知道，因为今年美国是中期选举，然后呢，这个年底又是圣诞节，这两个一般对投资市场是有一定的利好，所以美股其实在第四季回温的概率是偏高的。但我们也得注意，就是目前人工智能它所造成的科技泡沫也不得不提防。许多民众对于人工智能趋向工业化而非个人用途的发展是表示不满，再加上很多代理型人工来自动化的公司也因为人工智能的智能其实目前暂时不足而开始回聘员工。所以呢，我也不会说人工智能泡沫会破裂，但我们必须谨慎的对待接下来人工智能以及相关股市的发展，
0: 要密切关注，对吧？
10: 嗯，对。但是就是说至少我个人认为呢，在2027年以前，就是今年第四季度股市大概率呢会稳定缓慢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应该谨慎的观望国际局势，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接下来的发展，以及金价与油价之间的互动。
0: 好的，今天的理财万事通，非常谢谢辉利证券投资顾问童伟强给大家做这方面的前瞻性的预测，同时也简单的回顾了过去的一个月整个股市，包括了美国股市和本地股市的走势。谢谢你，伟强。
10: 好，谢谢德明兄，谢谢各位观众。
11: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12: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你的甜蜜。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你家里还有这甜蜜蜜的中秋月饼吗？
2: 还有，
1: 我也是哈，舍不得吃，
2: 我要慢慢吃，我要拿回家和家人吃。
1: 我家冰箱里面还有这冰皮月饼啊，因为很漂亮，五颜六色，而且很珍贵，所以我好像才吃了一颗还是两颗而已。
2: 这么少啊？我家里还有两颗前阵子刚有人送的那个翡翠的传统的口味，我觉得我蛮喜欢翡翠这个口味的，就是很传统。然后一个是南瓜籽豆沙仁那种。
1: 现在的月饼的这口味真的是无奇不有，各式各样的。那天我就吃了一个，我跟家人共享嘛，一人一半。结果呢，吃了第一个，觉得是甜的，但是那甜味怪怪的。
2: 啊，
1: 那我就又像红豆沙，又像红枣。
2: 哦，
1: 那另外一半呢就很甜，我就想那个应该就是红豆了。
2: 它有些可能它就是掺那个泥搅在一起吧，所以你吃不出来。
1: 中秋佳节刚过嘛，对不对？吃月饼应该是必要的。但是呢，在中秋佳节除了吃月饼喝茶之外，你也可以和家人一起来细细的品尝生活呀。
2: 就是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您送上的中秋订阅特惠，从现在开始签订24个月的合约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可以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
1: 这个礼品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普洱茶饼，还有这个茶刀礼盒的套装，另外还有便携式的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让你来体验。
2: 是让阅读和茶香陪你度过最后这个优雅的中秋佳节。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现在就上网 zb.sg/promo 订阅。
1: 周末要快到了，接下来两天天气好的话，约几个朋友到外头走走吧。

0: 伍佰伦朋友出去走走。
1: Hello Jesse， 还有秀珍 ，Oscar 也来了。另外是慧玲和 Catherine。
0: Hello MZ、Linda 喽，还有 Jasmine， 早上好。
1: 大家应该今天心情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的小朋友都在庆祝儿童节啊。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应该像我们的因为听众朋友一样说不用上学嘛，所以孩子一般上就会睡得比较晚一点。
0: 对。嗯，然后德明就说啊，竟然可以睡到这么晚啊？
1: 十点半哦。
0: 请问上次德明睡得很晚是什么时候？睡到几点呢？
1: 应该就是也好像是十点半，或者是周末。那个周末那一天是特别累，所以比较晚。一般上在到周末是大概九点多十点。
0: 对，我觉得哎呀，上班要这么早起嘛，然后周末的时候没关系，让自己睡到自然醒。
1: 丹姨问我，你没说你自己？
0: 我自己当然也是会咯，
1: 是对不对？刚才你说十点半了，还好我也行。
0: 对，因为你表现得很惊讶，我就想说，对我来说是平常的事情。
1: 现在你又少了一天了，因为星期六你要更早。同样要早来啊，因为八点到十二点星期六都是由你来
0: 值班，早班，所以
1: 陪伴大家。
0: 对，所以剩下礼拜天的早上就不要找我了。
1: 好，礼拜天尽量不碰你哈。好，这个时候十一点新闻之前，路上开车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一些交通情况了。首先看到的是在 ECP 这里路上有障碍物，往市区方向过了 Bedok South Avenue 1第三条车道请避开。BKE 往雾兰过了 KJE 的 BKE 路段，小心有车子抛锚。
0: 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高度依赖电力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引起关注。不过近半数的东南亚民众持较正面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有利于环境，担心带来负面影响的则占了三成。昨天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第一次将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纳入调查。 AI 的快速发展既可能带来环境效益，也可能增加环境负担。运行 AI 的数据中心消耗大量能源，但是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以及利用 AI 改善气候预测等，也可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调查显示 27.2% 的东南亚受访者认为 AI 对环境有些益处， 20.7% 认为明显有益，合计是 47.9%。 认为 AI 对环境有些不利的受访者则占了 17.2%， 认为明显不利的有 13%， 合计是 30% 的受访者持负面的看法。另外有 21.9% 受访者认为自己对 AI 的环境成本或效益了解不足，因而无法判断。
2: 樟宜机场今年比去年有更多深夜起飞的航班，预计今年最后一季午夜到隔天早上六点起飞的客运航班同比增长 17%， 全年增加 8%。樟宜机场集团星期四发文告说，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午夜到早上六点从樟宜机场起飞的客运航班共有7800个，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7%。 今年全年将有近28000个之类航班，同比增加大约 8%。 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是樟宜机场与北亚目的地的航线连接，例如韩国济州以及中国的深圳、成都、昆明和厦门。其中中国南方航空和深圳航空每个星期有14趟来往我国和深圳的夜间航班，厦门航空每周有7趟来往新加坡和厦门的夜间航班。这些夜间航班让旅客能够在白天甚至早晨就抵达目的地，落地之后即可开始行程。
1: 欧元对新元的汇率下跌到19个月来的低点，低过 1.44， 对美元跌到17个月低点，第一次跌破了 1.13。 市场担忧油价上涨推高通货膨胀并拖累欧洲的经济，加上欧洲政治不确定性升温，进一步的打击欧元资产。欧元对美元星期四一度的下跌到 1.1287 美元，随后报 1.1291 美元，下跌 0.35%。 欧元九月累计下跌了将近 2.5%， 创下去年七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欧元对新元也走低，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欧元区通胀近期明显的升温，凸显能源价格上涨持续带来的压力。同时法国债券收益率上升到14年的高位，反映市场对法国财政状况的忧虑，德国基准国债也受到抛售压力。
2: 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能体在未经授权访问政府网站之后，试图掩盖活动的轨迹。法新社报道，人工智能的智能体 AI Agent 是能够自主运行的 AI 程序。今年3月到9月期间， OpenAI 的 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及其他的公共机构。网络安全公司 Asymmetric Security 对这些 AI 智能体的活动进行了分析，并在星期四发布以上的报告。Asymmetric 发现，这些智能体在一个网站分析服务平台开设了私人账户，以隐藏它的搜索行为，并创建了临时电子邮箱，其中一个邮箱还设定了为48小时之后自动销毁。Asymmetric 说，目前无法确定这些 AI 智能体的掩盖行为是否蓄意所为。这些分析旨在评估自主 AI 工具的能力，因为这些工具出现的偏差和失控表现，加剧了人们对技术脱缰的担忧。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朝伟错在多情，之前是郑秀文的歌曲舍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雅明，谁能让我再掉眼泪。进入津津乐道吃好料之前，关心一下路况。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rne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其他的即时路况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0963。
2: 津津乐道吃好料，这个星期我们又吃到了厦门街阿莫伊熟食中心。我是德明，
3: 我是丹怡，
2: 今天把丹怡带过来，因为这里好吃的真的太多了。我记得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华人安迪卖印尼餐，今天这个呢也很有特色，他是一位华人，他不是安哥啦，华人帅哥卖印度餐。
3: 是的，他卖的就是我们熟悉的 Biryani 这样的一道印度菜哦，
2: 印度黄姜香饭，摊位号码0169。刚才来的时候我一路走一路找，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69？后来呢，走到后面我差不多想了，难道就跟那些印度摊位摆在一起吗？果然，老板呢就是在这里2023年中开摊设立摊位的刘伟荣。伟荣你好。
4: 嗨，你好，我是刘伟荣，我是一名华人，卖的是印度黄姜饭。
2: 有没有人这样子称呼你哈？ Chinese uncle sells Indian food。
4: 没有啊，没有没有。
2: 但是有没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的左邻右舍都是印度同胞，卖的都是印度餐食，然后突然看到你，为什么一个华人卖 Biryani 这么奇怪？
4: 对啊对，一定有这不一样的颜色向着我，因为是一个华人在卖印度黄姜饭。
2: 你是要别出心裁啊，还是这是你的拿手好菜？
4: 我是要做另类的一个小贩。
3: 说到这位老板的来时路就不简单了，听说呢伟荣是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役了18年，而且是担任少校。哎，当时是什么样的转折点让你决定转行成为一个小贩的呢？
2: 你是这个光荣退休，还是你觉得说我要尝试做不一样的职业跑道？
4: 我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因为我是一个军官，我能在50岁才退休，可是到了40岁的时候左右，我就考虑当我50岁退休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时我就考虑到，现我还年轻有这个体力，我想出去闯一闯。第一个东西我想要的就是想要回去做一名小贩，因为这是一个低风险的地方，能让你磨练自己。
2: 但是伟荣家里有妻子要养，有女儿要养，所以要做一个这么

0: 重大的职业转换的决定，应该要问过太太吧？因为怎么说，你要从这个稳定工作、高收入的军官转变成小贩，据了解，好像收入要减了90%。
1: 对呀、啊，我出来之前，其实我有问过我太太，当时我还是有一点犹豫不定。可是好几次我已经问我太太，我能出来吗？最终她3到4次，她来答应我，好，我就让你出来闯一闯。可是如果你闯不过这关的话，你得去找一份工，维持我们家里的生活。
0: 回不到武装部队了，
1: 还可以啦，
0: 还有后路啊，
1: 还可以啊，但是不是做军官，可能是做那些 non uniform 的 role。
2: 据说刚开始的几个月，你的收入其实并不是很高哦，好像只有3位数。那段时期你是怎么样应对这么大的压力的？不管是你的经济上，还是你的精神上，
0: 还有面对你的太太，要怎么跟她解释啊？
1: 每个创业呢都是起头难的。没有一定说是第一天你开你创业，第二天你就能响当当的哇赚很多钱。好彩我在武装部队有一点储蓄，让我维持了一段日子。当然我也很庆幸有很多朋友们来支持我。万事都起头难，对吗？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奋斗力来维持这段马拉松赛跑，因为这不是一个400米短赛，是一个马拉松赛跑，所以你得预备你自己来跑这个马拉松。
0: 对我来说，这何止马拉松，这是看不到尽头的一段遥遥的路程。但是啊，伟荣却得到家人的鼎力支持，决定了跟家人开启这段漫长的道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喜欢诗人和我自己。
1: 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陈升带着他的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即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来到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可以上 bookmyshow.sg 购票，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我把购票的链接发给你。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10月2号星期五了，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万方一切如新，之前是熊天平，最后还是会。
1: 津津乐道，
0: 吃好料。今天我们来到阿莫的熟悉中心0169 Spice Lios， 和老板韦荣来聊天。哇，提到当顾客看到一名华人男子来售卖印度香饭 Biryani 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感到怀疑，甚至有刻板的印象哦。面对这样犹豫的顾客呢，韦荣老板，你是通常怎么说服他们来尝试一下你的印度香饭的呢？
2: 我就开始跟他们聊说，我是新的一个摊位，我是个华人，卖的是印度黄酱饭，你可以尝尝试试一下，有什么好吃还是不好吃的，请你给我一点反馈。
3: 一般上都可以接受了，刚开始的时候带有一点怀疑，吃了之后呢是肯定的，
2: 是个肯定的。其实我还有问过几位印度的客户，他们都说哎不错，有那个印度的传统的味道。
3: 可能听众朋友会很好奇了，哎，这名华人韦荣是从哪里学来这个手艺，煮着印度黄姜香饭的？幸好了，他有一位很好的前同事，一位印度同事啊，教了你怎么煮着黄姜饭。
2: 其实当天我到了他家里，他从预备材料到烹饪，从第一步做到最后一步端那个菜的时候，我都在那边观察，还有学习，还有做笔记。他也没给我什么特别的秘方，家里煮的印度黄姜饭，他就煮了一道印度黄姜饭让我看，还有让我试菜。当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一个好高难度烹饪的手法。那时候我就回家尝试他的食谱来烹饪，
3: 就是这样子摸索的。
2: 对，其实说真的是很难啊，不知道丢了多少的材料还有米饭。
3: 你摸索了这个 R&D 啊多久时间呢？
2: 不是很长的时间，大约一个月时间来 R&D 了。
0: 韦荣，你说过制作印度香饭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比如香料比例啊还有水量都必须要非常精准。那想请问老板，你让米饭可以保持蓬松啊松软香气四溢，那个秘诀在哪里呢？
2: 最重要的是你的材料要新鲜啊，然后我比较注重了香料的新鲜度和香气，因为香料放久之后颜色会可能还在，但是香气已经下降了，所以我不只是看价格，我也得 make sure that 它的香气还在。
3: 三年前呢，在设立这个摊位的时候，作为这个初试者嘛，刚开始我相信韦荣也是蛮有野心的，希望做很多好吃的来回馈他的食客，但是就发现了，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开摊的第二天就生病了哈。结果这些年来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到今天剩下的这几道主要的你们的招牌菜，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有咖喱鸡印度黄姜饭，还有印度香料的烤鸡黄姜饭，还有印度咖喱鸡的包卷，还有印度香料烤鸡的包卷。
3: 也就是基本上要么就是香料黄姜饭，要么就是包卷。
0: 在肉类方面是不是有分为两种？
2: 鸡肉还有金枪鱼。
3: 在烹调方面呢有三种？
2: 在鸡肉只有两种，一个是咖喱鸡，还有一个是印度香料的烤鸡。
0: 韦荣也有提到啊，一个人一脚踢支撑经营了3年多，那么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进步，然后有一些新的方式来帮你提高一下烹饪的效率呢？
2: 在我第二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锅铲啊这些给扔了，我投资了一个接近5位数的一个蒸烤机来烹饪我的印度黄姜饭。我相信我是在华科新，我是第一位用蒸烤机来烹饪我的印度黄姜饭。
3: 借助机械化提高你的烹煮的效率啊。
2: 对，
3: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的香料里面到底有几种啊？
2: 主要的是5个香料。
0: 可以说说是哪5种香料
3: 啊？5种香料不用全说了，就说2种吧。你要说3种也非常欢迎。
2: Cinnamon stick 还有anise star，
3: 这2个很重要了。
2: 对，
3: 那要提炼出它的香味嘛。
2: 对，这个能提高那种所谓的印度香味。
0: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于辣度的接受也不同嘛，想请问老板，你们的印度黄姜饭的辣是多辣呢？
3: 有没有无辣、微辣、小辣、中辣和大辣，还有辣辣辣，还是都是一致的？
2: 都是一致的，都是微辣，
3: 那个辣味已经就在咖喱里面了。
2: 对，
0: 请问价格呢？一份多少钱？
2: 黄姜饭是7.5块，小型的包卷是6.3块，大型的是7.8块。
3: 这个包卷我们都知道，它的那个饱足感蛮大的哈。
2: 如果你的胃很小的话，你就选择我的小型的包卷，就是在6.3块。如果你是一个大胃王，你就得试看看我的 Giant Wrap 7.8。
3: 我想问一下老板啊，你的 curry 有没有散卖的？我就买你的 curry， 我其他的不要。
2: 有啦，通常客户来问说想可以拿一碗小咖喱的话，我不会说精打细算啊，我就是说让他试看看哦。
3: 好啦，就希望爱吃印度黄姜饭的朋友啊，而且是华人烹煮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厦门街阿莫伊舒适中心1楼0169，找这 Spice 六的老板韦荣。是天天都营业吗？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2点。
3: 啊，韦荣很坚持，2点卖完还是没有卖完，照样收摊，一定要收摊。
2: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收摊，2点准，一定要收摊。
3: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让他好好的享受家庭乐哈，跟太太和女儿一起共度愉快的、轻松的周末。还是周末也是忙的。
2: 其实星期天我得下来预备材料for星期一。
3: 严格来说，也就星期六才有的休息了哈。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可以和 Spice Leos 的老板韦荣聊天，谢谢你。
2: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健身的人士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不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突然间倒闭了。
2: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1: 企业除了看到乐林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方面的保健需要，才能够更好和更可持续地搭上这趟顺风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因为爱，之前是侯湘婷的歌曲《秋天别来》。
1: 路上开车注意 SLE CTE 都有车子抛锚，先来看 SLE 往 BK1 方向过了雾兰二道， CTE 呢那是往 EY1 方向红帽桥五道之前。
0: 气象署预计下午时候新加坡的西部和北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盛康医疗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国人普遍有生育意愿，但是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 84% 的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是只有 10% 答对全部五道基本生育的知识题。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黄宗伟副教授说，一个人对生育的想法会随着年龄、人生阶段、伴侣关系和生活经历而改变。黄宗伟也是这一项调查的主要研究员。在目前没有孩子，但是认为未来生育对自己很重要的受访者当中，有 22% 的女性和 25% 的男性，当前年龄已经超出了他们自己选定的理想备孕年龄上限。这个结论是基于受访者自行设定的理想年龄范围，并不是医学建议的生育年龄。黄宗伟认为，与其规定所谓的最佳生育年龄，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正确的信息。
0: 即日起，大华银行客户可以在银行官网预约隔天又或是未来10天内的分行服务，从而缩短现场排队的等待时间。大华银行 UOB 今天发文告说，这项服务适用于我国所有分行，每家分行至少有两个柜台用于服务已经预约的客户。客户可以在官网、分行与自动提款机，也就是 Branches and ATMs 板块下方找到预约 Book a Slot 的入口。预约成功以后，将会收到及时确认的电邮。据文告，客户可线上预约超过25项个人及企业银行服务，那就包括开户头、商业银行解决方案、投资相关服务、银行保函、本票以及更改账户资料等。对于可在线完成的项目，例如开户，预约项页面也会出现相应链接的提醒，客户可以选择自行线上办理，又或是继续预约到分行。如果是涉及特定文件要求的复杂业务，分行职员会在预约日前致电提醒，从而缩短办理的时间，并且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往返。
1: 榜鹅一处河岸来了罕见的大块头访客，一只体型硕大的乌龟趴在树下的泥地，动作看似正在产卵。国家公园局初步判断，它可能是属于非本地物种的黄斑河龟。9月8号，榜鹅东公园连道靠近 Waterway Sunrise 1第 655A 座祖屋的河岸，水边覆满枯叶的斜坡上，一只大乌龟成为了全场焦点。灰褐色龟壳宽大厚实，颈项伸得长长，不时地抬头张望，四肢撑在泥土之间，庞大身躯在树下格外显眼。拍下视频的吴邦敏受访时说，这条河就在住家的附近，自己过去从未在那里见过体型如此硕大的乌龟。他说，接下来大约30分钟，乌龟一直留在原处，身体不断使力。他还注意到乌龟眼角似乎有液体，看起来好像流着眼泪。国家公园局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高级署长卡伦博士说，这只乌龟很可能是黄斑河龟，属于非本地物种。
0: 运动品牌巨头耐克 Nike 宣布进一步重组，包括裁减更多职位和调整全球业务架构，同时预计2027财年全年营收将会出现高个位数的百分比下跌，跌幅远超过市场的预期，显示了首席执行官希尔推动的业务复苏仍需要一段时间。彭博社报道，耐克星期四公布截至8月31号的第一财季营收同比下滑约 4% 到112亿1000万美元，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13亿2000万美元。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一度下跌 8.5%。 耐克预计2027财年营收将按年下跌高个位数的百分比。根据 LSEG 汇编的数据，分析师原本预计全年营收仅下跌大约 2%。 耐克也宣布调整营运模式，将全球业务区域从4个缩减到3个，分别是美洲、亚太和大中华区，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公司同时计划在印度设立新的园区，以加强业务能力和人才储备。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快活。
1: 配分
2: 得名，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儿童节快乐。
2: 哦，今天是儿童节呀。快乐快乐，希望大家的心中都做个小孩。
4: okay、那如果说的话是昨天啦，10月1号嘛。
2: 嗯，
4: 但是我们这里一般上小学的话就是在今天庆祝咯。
2: 哦，就是第一个星期五。
4: 嗯，就好像教师节一样、啊、
2: 对，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开开心心去放假、嗯、
4: 老师们也是开开心心放假去了。
2: 对啊，刚才同事啊，这个国贤啊就说这个长堤那边就已经大塞车了，
4: 对吧？
2: 对、嗯、
4: 都过长堤去庆祝儿童节。
2: 或者是放松一下。
4: 嗯，哎，最近我们看到不少跟龟有关的新闻，像刚才12点新闻就说到了，我们榜鹅这里有奇景啊，榜鹅巨龟在树下怀疑啦，他们为什么会流泪？他为什么会流泪？怀疑是因为他产卵了、
2: 啊。嗯哼嗯，然后也说到这个产卵，现在是他们的产卵期吗？
4: 这个我还真的不晓得。
2: 因为呢，在这个2026年呢，就是今年呢，刚过去的9月底哦，其实有一对呢网红的情侣在阿曼旅游的时候，嗯、也因为呢正在产卵，濒临啊这个濒危啊的这个绿色海龟、嗯，那个情侣们呢，他们就坐在这个海龟的背上拍照，哎，哇，引发了全球很多网民的这个愤怒、啊
4: 嗯。你说到这点，之前也有同事分享嘛，也是在国外啊，
2: 嗯、
4: 就一位网红吧，算是，而且是男生，哎、
2: 嗯，
4: 坐在一只海龟上面，
2: 嗯、
4: 然后在那边就拍摄影了这样子的，结果他的女朋友看到很气。斥责他，
2: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这些？
4: 之前我还看过另外一个嘛，也是在动物园，妈妈带着孩子，对不对？
2: 怎么了？
4: 也是骑在龟上了，如果没错的话、
2: 啊。因为就觉得他要 test 他的那个龟的那个
4: 他的力度对吗？
2: 够硬是不是？
4: 他的承受能力。还有啊，最近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是在海底的射杀。
2: 哎呦，
4: 他就是一只很长的镖，很长的剑这样子，他慢慢的靠近那只龟，
2: 杀那个海龟，
4: 对，然后射向它的颈项，然后你看到那个海龟在那里挣扎着。
2: 那我就祝这位射杀的海龟的这个男子哈、哦
4: 嗯，
2: 看他如果你相信转世的话，他以后就变成海龟，然后他被人害这样子。
4: 对于任何的生命，我们都要有一份尊敬，
2: 对吧？而且他还是濒临绝种的一种这个生物。
4: 对啊，
2: 我记得我去台湾的时候，到那个小琉球，那个导游就千交代万交代，你一定要远离那个海龟，他靠近你的时候你要离开。不然你碰到轻轻碰到他的话，都能够呢被你是就是要罚款的，
4: 这么严
2: 挺严重的，所以你只能够远远的仰慕他、看他拍照。
4: 所以住在榜鹅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周末啊，因为听到就看到这则新闻了嘛，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参观一下这个大块头访客的话，远远的看就好，远远的，
2: 不要碰
4: 啊。
2: 尽量了。
4: 那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去学习一下、见识一下呢，远远的看就好了，也是安全了。为了安全起见，特别如果我们说嘛，他在下蛋，如果真的是他在孵蛋下蛋的话，作为这个乌龟，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孩子的话。
2: 嗯，
4: 肯定会比较凶猛一点，
2: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呀。用相机拍一拍，在远处拍一拍，纪念一下就好了。
4: 对，但是出于对任何生命的尊重哈，我们要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隐私了。
2: 确定他还在那里吗？
4: 不是很确定。
2: 在榜鹅，
4: 榜鹅的朋友
2: 有没有那么幸运的有见到这个海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新加坡人现在都比较重视健康，除了跑步等健身运动，也会比较有意识的上健身房锻炼肌肉。因为呢，我们都进入这个超老龄社会嘛，所以四五十岁的人都要开始锻炼肌肉，确保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肌肉不会很快流失，也就不容易跌倒骨折了。那去哪里练呢？通常就是去健身房了。现在健身房健身的人是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那在许多地方呢，我们也看到健身房是一间一间的开吧。不过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比如说 True Fitness 和 True Yoga， 最近就突然间倒闭了，消费者呢也受累，损失超过60万元。
3: 读这则新闻，很多人感到意外，但熟悉行业情况的人可能多多少少则有一点预感。业者说，近些年行业一直都面对租金和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或者压力，他们的收费可以起，但追赶不上，结果出现了经营的困难。其实这些我认为只说中了一半，毕竟成本问题影响几乎所有行业，而不只是健身馆。我认为至少还有两个独特的不利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健身馆有不同的层级和规模，但像 Truth Yoga 这类属于 Big Box Gyms， 标准是超过15000平方英尺，里头还有课室啦，有洗浴，有休闲区等等，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俱乐部。在美联径商场那里，听说楼面甚至超过40000尺，因为租用的面积大，业主起租时受到的冲击也就难以承受。第二个致命伤，我怀疑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根据报道，多数使用者都签配套，这个还好，但有所谓的超级会员，是一次过给个10000元或10000多的，然后每年只需支付100多块钱的更新费或者手续费之类的，也就是对经营者来说，不会再有新的收益进来了。而要维持现金流，就得继续招收新的超级会员，但就算有人愿意签，免费使用者人数也更可能会比自然流失者还多，那是否可持续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2: 当新加坡社会更重视保健，还有人口越来越老化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健身啊，或者是做银发族的企业，除了看到乐龄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一方面的

0: 锻炼肌肉和四肢等等，来保持他们的日常行动的这种灵活度，这样的需求是很大的。那我们的住宅社区、商业社区或办公楼社区，其实可以多设立这种健身设施。
1: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跟商家签长期的配套，必须预先给钱的这种，虽然说会得到别的好处和折扣等等，但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在 Esplanade Drive 往 Shenton Way 之后的方向，在 Stamford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第四条车道也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Hello Hello， 看到了这像韩罗索 Sharon 还有秀珍的简讯来打卡了，欢迎欢迎
4: 欢迎你们。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也是 Alice 她的生日，我们想把这首歌送给你，
6: 祝你生日快乐，
4: 专送的这首歌曲送给你，热闹的歌，希望你天天心情好。
6: 草蜢限时专送 ABC。

0: 这是张克帆的梳子的话。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10月2号，农历8月22，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佩芬、
2: 国贤、
4: 德明、名人说安话，
2: 周五愉快 ，Hello。
5: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是卡在关卡哈，
2: 没关系，我们用我们的声音陪伴着你们。
5: 对，刚才我就上网去查，就发现原来下个小学啦，下礼拜一到三是那个小六离校会考的那个改卷日，所以小学就哇，超长周末，
2: 5天，
5: 对
2: 对吧？
5: 应该对啊、okay ，然后今天又是儿童节，
6: 6天了。如果算今天的话，星期六、五、星期六、星期天，然后一二三。
2: 嗯，可能有些在樟宜机场啦，等搭飞机出国
5: 也有
2: 去游玩。
6: 哎，我只是好奇，老师呢？老师星期一二三应该还是要回
5: 改卷子啊？
6: 对啊，所以还是要回学校的，对不对？
5: 啊，不然谁、
6: 啊？老师们
5: 就改卷子啊。
2: 因为他除了关心学生，他也要关心老师啊，所以他的、
5: 没有
2: 关心点。
5: 老师一般上放假也不是真的是放假的嘛。据我了解，就好像比如说学校他是放假，前一两个星期他们还是要处理一些文书的工作，然后开学之前的一个两个礼拜，对他们也是要回校开
6: 会。你都是一两个，
5: 对，
6: 那六月假期他们没有假期了，
2: 有啦有啦，
6: 就前后一个星期了，一般上是这样。
5: 对对对对，
6: 因学校而异，
5: 老师也不容易啊。
6: 教师们加油，
7: 是
6: 我们与你同在，因为我们天天都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5: 哎，像我们在小若工作这么忙哦，可不可以交给别人做呢？
2: 可以，爸爸人等着在取代你的这个位置，你要小心哦。
5: 没有，刚才我在讲说啊，就我自己乱讲的哦。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说，比如说改卷子，可不可以叫别人帮忙改？
2: 应该怎么讲？应该
6: 别人的领域，我们不要随便去说。
5: 老师乱转。OK，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不晓得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啊？就是有一个自称 Grab 骑手的男子就分享，他接到一个订单，然后呢，就送这个食物嘛。没想到后来那顾客要求他把门外的这个垃圾袋拿到楼下去丢，
2: 因为他选择那个顾客啊，选择的是所谓的 Grab Express、
5: uh-huh.
2: 然后通常呢他们用这个服务的话可能就是送个包裹啦，然后看你要有什么要帮忙的这个地方、oh. 但是这个有一点，因为它不是 Grab Food 嘛，它是 Grab Express， 就可能送那个包、
5: 哦、Grab Express 是
2: 不应该是不一样的、
5: 哦、类似 Korea 的那个递送服务
2: 好像是这样子。
5: 不过重点是他送了他的东西之后、他还叫他顺便帮他丢垃圾、
2: 而且是四大垃圾袋要拿到楼下去丢然后他完成了这个任务，收费只有4块钱，
5: 拿到楼下而已吗？
2: $4 only。可是因为他是处理食物的嘛、就是说他如果是送餐员，他的责任是去送餐，然后你叫他拿这个垃圾，有点卫生上面的一种考量。
5: 等一下，他这个四块钱是他
2: 完成任务的一个收费咯，
5: 所以倒垃圾应该上面有给他钱的啦。
2: 没有，就是他提供了这个服务。
5: 哦，不是。他应该是额外叫他做，
2: 没有啦、
5: 哦、真的吗？
2: 应该就是4块。
6: 哇，如果只是到达就是随手拿那个垃圾给我4块，我拿。但是如果是4块钱，是包括了我递送，就是我的递送服务4块钱的话，
2: 就是他的 job， 这个是他的 job。 可能就有网友就留言说啊，为什么你起初不要取消？然后他就说可能他也没有注意到，而且他也不要取消，因为这会影响他的那个 ratings、对，会影响他的评分。
5: 其实我想现在很多的一些原本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东西，我们可以找人家代劳啦。
2: 对对对，
5: 代劳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你要付一点钱呐、不过有些时候他就哎呀顺手，应该有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办公室里头，
6: 顺手是可以，但是哈、如果像这个情况哈、我是4包垃圾，然后如果我还要跑2趟的话，然后再加上我是递送食物的，那么我的双手被弄脏了，会影响到下来时刻的这个安全问题的话，那这就不是顺手这回事了。
2: 所以今天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一个
6: 开头，
2: 我们想要问大家哪一种呢顺手帮忙最容易让人情啊变成 负担，是那一种 A 这个选项哈，顾客不断的要求多一点的服务，
6: 顺手顺手的就是再顺顺手顺顺顺手这样子哈，
2: 可以给我多一杯水吗？
6: 就是啊，再多加一杯吗？
2: 哦，多加一杯续杯。OK， 第二呢，就是同事把责任以外的工作都推给你，
6: 顺手顺手顺便再结果变成你的工作了，
2: 常会发生在你的周遭吗？OK， 第三，家人会因为你比较有空，事事都找你。像我们三个因为没有家庭的这个没有另一半嘛，对不对、所以可能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就看你会比较闲空一点空一点，所以什么的、你去啦你去啦、OK， 你是比较偏向这第三个选择还是第四？朋友方面每次有麻烦都会找你，可是你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推三啊
6: 阻
2: 四，然后
6: Okay,
2: 没有相对的，
6: 本来是随和的一个人哈，我本来是随和顺手帮你，结果你把我变成随便了哈，那就
2: 我是随和不是随便。
6: 对，
2: 好，你怎么选？请到我们脸书做出你的选择。
6: A B C D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9: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信号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7: 东谈西论，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8: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7: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好了，刚才我们在我们的脸书尝试呢，就是
4: 举例说明。
1: 不，我们就呼吁，因为我们有点，我们不太清楚说今天像比如说送餐员啊，或者说送那种送货的哈，送邮件的，他的服务就是包括了要到那个
4: 点对点，
1: 点对点，对，包括取货跟送货，
2: 如果是选择呀，我自己是只是知道说有一些私照车司机，如果今天我需要上到一些工业区哈八楼，他们会说no， 即便我也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放，可能我要到什么08什么什么什么的呀，因为就是有司机就是说哦，我们没有上去的，因为一直绕啊大圈圈会很晕，
4: 好车油，
2: 好车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可能主动的给他一点打赏呀，可能加个几块钱呀。
4: 绕到八楼，绕上绕下要多几块钱呢、啊？好，我自己下来好了。所以这就
2: 没有几毛钱的事情。
1: 所以刚才我们就在脸书就是询问大家说，到底其实他们的服务是包括了一定要送到那个就是所谓的点到点啊。
4: 所以首先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弄清楚嘛，对不对？他的服务包含了些什么？那如果是不包含在内的话，你是应该，那么你又有这样的要求，你是应该打赏的，或者是额外加费？
1: 没有。OK， 我不懂说是应该啦，有一些人是没有，有些人是脸皮很厚的嘛，他叫你做，也有人讲，像刚才我们举个例子嘛，像我们刚才我们讲说，如果假设今天你请那个清洁钟点帮佣嘛，帮你打扫完房子之后，可能有一两袋的这个垃圾，你就请他麻烦把它拿到楼下去，严格来讲，应该不包含在他的工作范围吧。
4: 我没请过，我不知道了。
1: 我不知道哎、欸，
4: 然后而且你要看那个垃圾的大小，如果是两三包大包的，可能他一趟来拿不了，他走两趟的话，
1: 对，
4: 要么就是我跟他一起。我拿下去，然后你顺手帮我拿，那我不会给钱
1: 的、啊。反正他一定要
4: 下楼的嘛。对对对对，我不会额外给钱。但是如果可能我行动不便，我真的是不能做到的话，那就麻烦你帮我做。但是我再添一些钱，
2: 或者是他会直接拒绝你，
1: 也有
4: 他也可以拒绝的。我觉得他有利拒绝。
1: 当工商嘛，比如说那个
4: 扒垃圾，
1: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
2: 或者垃圾袋里面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4: 对，没有，就是可能
1: 为帮凶的。
2: 那个是很 extreme 很极端。
1: 他说：“哎，我不可以帮你扒，可是我可以帮你按那个电梯，我帮你按住，你拿进去。
2: 我也算是有
1: 出来，我帮你按住，
2: 有出力了，对不对？有出到力。
1: 没有对啊，就好像那个空服员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没有义务帮我们把那个行李箱呢放到那个放行李箱那个
4: 顶层的那个
1: 对
4: 里面。
1: 所以 OK， 所以第一就是你会不会给钱是一回事，那第二。”你觉得收钱的那个有些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你懂吗？就是
2: 收到收钱哦、啊。我们今天第四个选项，朋友每次有麻烦找你，但却很少帮回你。到目前为止是比较多人选择
4: 比较在意的，对，
2: 比较在意的，可能就是每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哈、哦，叫你去买个咖啡、啊、呀，连买回来了，哎，好像忘记转账给对方。
1: 这是一回事，要不然就是每一次都叫你做，做这件事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然后没有一次他说哎，顺便问你要不要喝，
4: 所以就是我在想大家介意的是因为你把我的顺便变随便，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嘛。
2: 我还有听过更夸张的，就是他可能帮他打包那个饭回来，然后他就说哎，这个饭不好吃，然后不要转账给他哎、欸。
1: 这摊位又是你自己选的，
2: 对呀、啊，他应该要去直接找那个摊贩，对不对？
4: 没有。下次我下次再帮你买，但是我帮你加料回来了之后、
1: wow、我刚才其实想问的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今天你打赏我的话、感觉有一种被也不至于到侮辱
4: 贬低了
1: 呀、yeah, ，就好像比如说今天
4: 见外，
1: 比如说我今天我请教德明，
2: 我完全不介意你尽量贬低我，尽量用钱贬低我，
1: 有可能是要叫我很冒，哎，德明帮我去买一杯咖啡可以吗？我给你两块、
2: okay. 哦，然后那个零钱你可以收
1: 你会不会觉得
2: Yeah,
1: 我不稀罕你那零钱，我得把我当什么？
2: 那个态度不好，
4: 是
2: 那个态度不好、
4: 啊。对，看你说的态度，
1: 哦、真的、
4: 啊。
2: 对，我给你两块哈，
4: 对，
2: 我会为了你两块帮你跑一趟吗？
4: 比如说我下楼帮他买咖啡嘛，对吗？然后呢，他的咖啡其实快7000，他说：“那边我就顺便给你两块了，不用找了。”我稀罕你三毛啊！
1: 可是如果很客气啊，没事啦，就不用找了啦，这样呢？
4: 还好，
1: 所以还是
4: 谢谢。
1: 所以回到雨季这件事情、啊，
4: 我会就是，但我这杯你要不顺便也帮我付
2: 呀？你不应该给他两块吗？你应该给他四块，两杯一起付
4: 呀。然后我要不要？
2: 为什么你有闪烁的脸？
1: 没有，我现在
4: 以为他是温少，
1: 不是
4: 精打细算。
1: 我在回想好几次德明帮我买咖啡，我想，哎，我转多少钱给他？
4: 你是转整数，你没多给，放心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丽娟，她在脸书她就说了哈，她的这个理解是，若是送货的话，她应该是到你的家拿，然后也送到对方的家或者是公司啦。
6: 好，我们说完送货，我们要不要说在职场里面的顺手帮忙？
3: 我跟你讲，这个超好笑的。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有一个30多岁的男同事，很恐怖哈，问他要不要喝咖啡，然后这个男同事就expect 哦，大家要请他，然后有一次呢，我们的听众就邀请这位男同事嘛去日本餐厅吃午餐，最后跟他拿回钱，这位男同事竟然还跟他们发脾气耶，有点像恶人先告状的感觉，人家跟你拿回钱是理所当然，他还发脾气，哇，高招耶。
5: 他是觉得说你应该请我的是吗？
3: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大家的钱都是血汗钱，对不对？除非今天对方是心甘情愿的请你。
6: 哎，请问谁的钱不是血汗钱呢？为什么人家只能请你，你不能请人家？
3: 对，所以他就是一昧的想要免费的白吃白喝。重点是人家跟他讨回钱，他还要发脾气。
5: 他那个总是怎么样？就是有时候，特别是在出国嘛。他就会说，我还你的钱哦，你要我还新币还是当地的货币？
6: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问的嘛，我也会问朋友的，特别我们出国的时候，因为他的现钞比较多嘛，
5: 对，
6: 就你先付了，付了之后我们就然后再还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
3: 有计较到这样吗？
5: 有一些人他很会算，然后就发现如果我今天还你新币的话，赚到。因为那个兑换率的问题。
6: OK 啦，如果好，我要还你的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话 ，OK。
5: 所以我就
6: 那个差别有，但是如果就几块钱、几十块钱，
5: 就是有这样的人呐、
6: 啊。朋友啊，我没有了，我朋友不会这样的，我朋友都是比较随和的，
5: 物以类聚。
6: 你们只是同事。
5: 哇，这句话他终于说出来了，各位，我都已经说
6: 了。我跟佩芬是朋友加同事，温少同事。
5: 记住哦，这句是
3: 他讲的。他故意激你哈，他故意激你，
5: 无所谓。
6: 如果是我看我们是说就请喝茶、请吃饭嘛，在职场。如果是工作上呢，顺便，不时我们都会顺便帮你做一些事了哈，就是跟你可能看你这阵子比较忙一点，就拿你跟你分担一些。但是会不会慢慢的啊，变成我的工作，还是你作为顺便帮忙的人，在适当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水推回给他，说，你好像忙完了哈，来接回你接回去吧。
3: 哇，这个叫职场高招啊！
5: 我常常会遇到那种本来帮忙，后来怕干嘛
6: 变成你的工作了，
5: 对不对，王德明？
6: 对啊，向名人说暗话，就告诉大家了。这个单元现在每一天的话题，还有这个讨论的内容，
5: 不止哦，
6: 还有什么呢？
5: 很多不同的角色。
3: 这个线上的直播啊，有时候国贤会说，要不要我启动啊？
5: 有些话。他们不敢讲，他们就看着我，我看我这么
6: 好。因为你是副节目经理嘛，
5: 少来了。
6: 有些话是必须管理层来说的。
5: 刚才 SF 他们就讲，然后说没有啦，他们没有把佩芬当作是这个送货。
3: 对，因为有时候我会把听众朋友的好意带来直播室，
5: 对
3: 呀，然后他们可能送月饼啦等等啦，
6: 收到
3: 呀，我就要给我的这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要要求拍照，而且来拍一张，代表你收到了这样子呀，有图有故事啊，有图有证据，不要以为我吃掉了这样子，
6: 你吃不下的啦，这么多，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吃完？

0: 张学友的歌曲《情网》。Yeah. 我们现在在网中啊，因为不是说嘛，下星期一到星期三网上也困在网中，因为有一些疑惑，就下星期一到三是这个改卷日嘛，
1: 小六
0: 会考试卷改卷日，那么就是问，是所有的教师都参与这改卷吗？那如果没有参与改卷的教师是不是也要回学校报到？
1: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王德明想问的，我们两个其实没有很想问
2: 我们完全don't care。
0: 对，我们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多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要在空中说一点话。
1: 这个问题是德明问啊，我没有问啊。
2: 那
0: Calling for小学教师，
2: 你要听一点话，对不对？那我就分享一个很鼓励性的一个留言。周周说喜欢听三宝们的话题，每一次都能够帮他减压、减轻压力。
1: 谢谢。好，不过有一件事情大家肯定要知道，就接下来的这个，或者说现在这个路况如何吧。
3: 在有两个地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后第一条车道，以及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请小心驾驶。
2: 天气方面，今天呢，气象署预测在新加坡北部西部下午时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一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高度依赖电力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引起关注。不过近半数的东南亚民众持较为正面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有利于环境，担心带来负面影响的则占了三成。昨天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第一次将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纳入调查。调查也发现，学历较高的受访者对 AI 的环境效益持更为怀疑和谨慎的态度。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发布会上说， AI 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需要大量的能源、水和土地空间。我们理解 AI 带来的焦虑，因此需要在过程中妥善应对，在发挥 AI 益处的同时，将它对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他指出，最理想的情况是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取得平衡，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2: 樟宜机场今年比去年有更多深夜起飞的航班，预计今年最后一季午夜到隔天早上六点起飞的客运航班同比增长 17%。 樟宜机场集团星期四文告说，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午夜至早上6点从樟宜机场起飞的客运航班共有7800个，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7%。 今年全年将有将近28000个这类的航班，同比增加大约 8%。 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是樟宜机场和北亚目的地的航线连接，例如韩国济州以及中国的深圳、成都、昆明和厦门。其中中国南方航空和深圳航空每个星期有14趟来往新加坡和深夜的夜间航班，厦门航空每个星期有7趟来往新加坡和厦门的夜间航班。这些夜间航班让旅客能够在白天甚至是早晨就抵达目的地，落地之后即可开始行程。
1: 投资与贸易前景伙伴关系迎来斐济成为最新成员。能源贸易及工业部今天发出的文告宣布以上消息。文告指出，斐济的加入加强了合作伙伴关系成员国的多元和包容性，增加了来自不同地理区域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性。斐济外交及对外贸易部长迪托卡说，期待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应对共同挑战，支持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具有韧性的贸易环境。迪托卡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岛国，斐济特别重视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扩大市场机会，推动数码贸易以及解决贸易壁垒，并说看到了合作伙伴关系灵活且务实的合作方式，并对这样的方式表示认可。
2: 最后是国际新闻。二十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同意谴责通过胁迫性贸易行动将粮食武器化，但是未能就谴责供应链中强迫的劳动以及解决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为期2天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主持。格里尔昨天在第二天的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许多与会贸易部长对工业产能过剩，尤其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深表担忧，认为这导致廉价出口产品充斥各国市场。格里尔说，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意这是一个需要采取行动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同意现有的贸易救济或应对机制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他说，这正是美国采取单边关税行动保护本国产业的原因。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扭曲了我的
3: 因为你一直在强调说我不会不爽，我不会不爽，
2: 刚才在说些什么呢？我的问题就是问这个嘛。
3: 因为 OK 好
0: okay,
3: 我们先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就在脸书的时候就聊到说，今天我们会潜意识觉得说，今天我付了钱，我就可以有多一些的就是额外的要求，
0: 感觉说你付了钱你就是大爷，
3: 类似这样。
0: 我不敢讲我有98%这样啦，但是有时候可能28%。
3: 举个例子吧，好像我们要出国旅行，有时候会包车嘛，很多时候其实你包的只是那个车跟司机，所以他的工作范围其实只是把你点到点而已，
0: 安全的送到。
3: 对，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哎，我反正都所谓的
0: 就是请你做我的司机了，
3: 那就帮我拍拍照啦，
0: 那你可以不可以帮我开个门呢、啊、
3: 对，
0: 可以提供一些饮料吗，
3: 甚至要他们解释这个景点有的。可是我忘记
0: 要求多多，
3: 有些时候我忘记什么时候我就突然会忘记，对哦，你现在请是一个司机， you're engaging a driver， 而
0: 不
3: 是一个导游。哎
0: too much。
3: 对，然后就聊到，然后后来德明讲说有时候他觉得对，这不是他工作范围，然后我开口问了，那他拒绝他有点不爽。
4: 不是，就心里有一点不是滋味了、哦、不是不爽，哎，那个程度不一样的。
3: 我不会的嘞，
4: 很好了，
3: 我是完全，
4: 我们在
0: 你有皇冠咯，我们是恶魔，你是天使。
3: 对，然后他们讲说你就是要
4: 你就是天使
0: 了，没有了，你就大爱了。因
4: 为你好你好好好，
3: 我
4: 把他们关掉，他讲
3: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
0: 你很理性啊，
3: 很理性。
0: 有时候我们用感情在做事。
4: 对，我和佩芬是比较感性一点的了。
0: 对，但是我是那一种，如果你愿意做多一点，
4: 感谢你，
3: 也会给你。
0: 我除了感谢你，我还会再加一些
3: tips。
4: 对，这就是你之后的。
3: 这点我就不会，
4: 你的这就是，
0: 所以你就是。
4: 哎呀，听众听得出来的，他这个天，这个天使是假的。
3: 我不会要求，首先，所以我也不会。
0: 我佩服你的老师，I give you for that。
4: 是这样子的嘛？当你作为这个服务供应商，你给了额外的，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受益者之后，如果感恩，懂得感恩的话，就会打赏。就是在最后的付费，这个 driver 我会多给一点，因为我们朋友们同窗，我会就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当下我不会马上给，就是最后整个服务结束了之后，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你的肯定和奖赏。但如果你当下我们提出一些小要求，你跟我画的这么清楚的，没有问题，这是你的责任，这也是我们的要求。那之后就这样子喽，
0: 哦，
4: 就会给他提
0: 成，
4: 一试算一试嘛。
0: 在职场也是这样哦，你做到点 ，OK， 你做多一点，可能老板有，
3: 我就给你每个月薪水，
0: 可能老板有看到。
3: 可是我觉得
4: 很多额外的话 ，bonus 就可能高一点。
3: 德明刚才那个我觉得很有趣嘞，他是说如果今天就说，比如说你今天请他当一定的司机，比如说100块新币啊，比如说啦。然后如果尊重你任何要求，说哎，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景点，或者帮我拍一两张，他拒绝，然后你就不会给他 tips，
4: 不会了，因为
0: 他有已经给他了他的酬劳了。
4: 我给了你，首先你只是给我你应有的职责的这个服务。
3: Okay,
4: 当我额外要求你拒绝，那我就给你已经说好的价钱，
0: 啊、
4: 你的服务的价钱，
0: okay 啊、
4: 那为什么还给你 tips 呢？
3: 哎，我反正是我还是会给的。
4: 哦，又是天使了。
0: 哎呦，你又光环又出现。哎呦，回去反省，面壁思过。
4: 我们去反省一下，
3: 可以关麦了，可以关麦。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啊、还给呼吸吗？
2: 刚放完新闻，然后再给那个温少气一气，这样子。
3: 哎、没有气他，我只是给他不同的状况，然后他就不小心跌入我的陷阱，然后就
0: 太危险了。你刚刚说什么？如果说今天有付钱，就付了钱，
3: 我们是不是
2: 我们还要再来吗？
3: 潜意识的就会
2: move on，
3: 要求多一点的这个服务。
0: 基本的，他应该给的就应该给吧。
3: Yeah, 对，可是你会潜意识说，哦，他就是要给我，
0: 就是要做多一点。
3: 反过来，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给钱的话，嗯，你就不可以要求东西。
0: 没有给钱
3: ，OK， 就好像比如说吧，今天假设你今天走进一家餐厅，你可能你朋友已经在那边点了饮料，然后你没有点任何的饮料，你就真的是懂吗？然后突然说，哦，口很渴，我可以要一杯白开水，
2: 然后
3: 你没有消费哎。就这样，比如说我们在一家咖啡店，我看到佩芬跟德明在里头喝咖啡，很开心啊。
0: OK，
3: 然后我就走进来，我纯粹要进来吹冷气，哎，还有一个位置坐。嗯，我就说口很渴，然后我去跟柜台说，哎，给我一杯白开水。
2: 那你先说你的情况，你会怎么？
3: 我？
2: 你会怎么反应？
3: 我会不会去问啊？
2: 啊，
3: 我不会。
2: 为什么？
3: 我没有消费啊。
2: OK 啊，
3: 啊对啊，
2: 那你还问我们？
3: 没有，是问那，所以问你们，你们跟我不一样吗？
0: 因为白开水如果你要喝的话，你就要心里准备可能他会收个5毛钱。
2: 嗯，
0: 如果他收个1块钱的话，
3: 没有，有些
0: 就忍痛，
3: 有些那个有些那种开水是免费的
0: 啊，免费的就喝啊，
3: 自己拿，
0: 对啊，自己拿，有什么好顾虑的嘞？反正都免费的，人家请得起。
3: 我不想承认，我不知道
2: 他是不是要我们又再给他多一个光环、啊。
3: 不是，我不想承认，我看我不知道是在问什么
2: 呀？我要我怎么回答嘛？把这光环摘下来，
3: 我觉得光环太重了，我有点头昏脑胀。
0: 有时候一瞬。

0: 所谓的顺便的话、嗯、一两次好，然后问的时候态度要好、嗯、那人家当然理所当然可以拒绝你，但是人家接受或者就接受了给你顺便的话呢、嗯、要感恩啊，然后要回谢啊，那下次有机会的话要也要答报答别人，不要把别人的顺便当作是应该的、嗯、理所当然，
1: 就是礼尚往来啦、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嗯、这样子。
2: 我现在甚至抱着心态就是哦，任何人的给我的一些帮忙还是帮助，哪怕是我要求的或者不是我要求的、哦嗯、我都把它当作是一个
1: 恩典
0: 恩赐
2: 恩赐，真的嘞、嗯、因为
1: 这样的心态很好，因为如果你
2: 是被逼出来
1: 什么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话
2: 没有啊，有些人会觉得是理所当然，就好像有些人觉得说今天好像我们的选项嘛，第四个今天你一直帮你朋友、嗯、然后你朋友没有帮回你，你就会有点不开心。那我觉得今天你帮人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希望说有一天他帮回你吗？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帮人家的时候也不要去奢求，或者是你的出发点就是说就是帮他也好，如果以后他会不会回帮你
2: 这无所谓、
1: 也不 要去想，
2: 对，不要想他，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每次帮你为什么不帮我，就会
1: 所以你自己的心态要 set 的很正面，对对，
2: 可能我就讲可能是因为自己有经历过那种哎，你以前就是哎帮了一些人，然后、嗯、
1: 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2: 你会发现这个人没有，然后你就开始很难过、嗯、可是你又仔细想说他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帮回你吗？就因为你之前帮过他，
1: 嗯，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说他会
2: 对对
1: 他会应该要帮你，可是人生当中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很多，
2: 对、嗯，
1: 所以自己的心态要 set 好、嗯。
2: 对，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被教育说，哎，今天你怎么样？
1: 互相帮忙就是一个美德，
2: 对对。可是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也是受伤之后你会成长的，也是人生
2: 对、啊、
1: 用钱买不到的这种经验啦。
0: 当然也要看这个忙是大忙还是小忙嘛，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谈的就是应该是一种顺便顺手的忙。
2: 对我来说，没有所谓的小忙跟大忙了，只要帮到忙就是，呀，我一条线的，
1: 就是欠你的一个人情，
2: 我就一条线的、嗯，对，
1: 你不可以歪一点的哈。你知道心脏如果一条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吗？
2: 对，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0: 人嘛就是这样子，现实啊就是很多的灰色，然后很多的可能。嗯，我们昨天不是说吗，做人要能屈能伸，
2: 对啊、
0: 有时这样子 OK， 有时那样子 OK， 不是所有都是永远对或永远错的啦。
2: 我觉得我们累了，来，我觉得我们有一点不知道要去哪里。
0: 你今天让我很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就在一首歌之后又到了新闻王的时间。今天呢是由依然是由我还有佩芬准备好你的手机 DY 还是 PF， 先来听听这首辛晓琪的永远。

0: 佩芬、
1: 德明，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8855-0963，等待你们的 WhatsApp。OK， 佩芬先来跟你分享这一则内容。在巴西呢，有一位因为呢涉嫌啊家庭暴力被逮捕的男子，他利用呢牢笼铁栏呢的这个缺口，他展示了他的缩骨功啊，
0: 巴西啊，
1: 然后越狱哦，他逃了出去。
3: 缩骨功
1: 呀，你可以想象那个铁窗吗？不是铁窗，那个牢笼啦，给他的那个铁栏，大概只有键盘这么大哟。他
3: 键盘这么大，
1: 一个键盘，
3: 那他就是很瘦、很瘦、很小、很小那种。
0: 他懂缩骨功了，他会。
1: 如果像国贤的这种身形，除非我的内容是假的。
3: 可是我们只知道猫它可以穿过就是很窄的地方，人很难
1: 吗？
3: 人很难。
0: 对咯，你说的是猫嘛，是不是
3: 猫越狱啊？
0: 听起来可疑度比较高一点。好，我们再来听听丹尼的。
3: 来，四个血型，不是有 O 型血 A 还有 AB 还有 B 型血吗？平均寿命有差别哦。我这一则新闻告诉你， A 型血液的平均寿命是最长的87岁。
0: 好，我选丹尼。
3: 为什么？
1: 因为你 A 型。A 型你要考虑，因为这个血型比较罕见，你缺血的、缺血的，不知道
3: 缺血、
1: 啊，你缺 blood 的时候，很难有人可以供应给你。
0: A OK 的
1: ，OK 吗
0: ？O 是最慷慨的，对 O 的这个血型什么都可以，什么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
1: 但是
0: O 只能收 A 应该都可以。
1: A 是行吗
3: ？A 是都能
0: 收接受啊，是吧？到我不要，
3: 我们确定一下会再跟大家分享。
0: 不要混淆人家。
3: 总之 A 型
0: 你自己可疑度很高，你就来混淆别人的。
3: 总之我的新闻就是 A 型血是最长寿的，
0: 还
3: 是
0: 长
3: 寿还是 PF 的巴西男子通过缩骨功成功的越狱呢？
0: 猫还差不多了。
3: 对咯，
0: 对，最主要是因为他家暴，这个人我不喜欢哦。
1: 所以你要猜我的是真还是假？你比较偏向于 DY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看听众朋友你们怎么选。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青少年俱乐部，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所以今天你把你的票投给了谁？是 PF 还是 DY？ 哎，谢谢我们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哈，在这个时段都会发送 WhatsApp 过来。
1: 真的嘞，大家都好像出国旅游了哈，都挤在棺材里面是吗？
0: 今天的票好像比较少哦。
1: Yeah.
0: 但是我看到一些陌生的号码，
1: 新的号码哦，比较少见到的。
0: Hello，
1: 欢迎欢迎
0: 欢迎你们
1: 来。今天到底是 PF 还是 DY 呢？我们要怎么来公布？
2: 又是说假话的人先说话吗？
1: 一二三。
2: 嗨，就是我这个说 O 型A 型血的最长寿的这则新闻是假的，叮叮
0: 叮叮。
1: 纯粹我今天的这个选边站啊，是个人喜好啊，
2: 是
1: 没有理的。
2: 对，好啦，就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其实是在网上非常火爆的一个文章，就他们会说 O 型血的寿命是最长的，可是呢，其实它并没有完全的科学证实哦，因为这样的信息出来呢，也就有很多的相关的科学论文啦、研究啦，确实每一个血液它们会有相关的一些风险更高或者是更低的疾病。那么有研究就发现呢 ，O 型血的人呢，他们更不容易罹患两种威胁长寿的疾病，其中就包括心脏病了。不过呢，其实并不是血液和血型和你的那个长寿寿命长短之间并没有就是完全的相关联啦，
1: 没有直接关系了。
2: 我们寿命还会受到很多影响嘛，饮食、运动、睡眠、遗传啦、环境因素。所以呢，你不要每天担心自己的血型会不会就是有什么健康的那个隐患或者是寿命长短哦。
0: 对，德明不要担心，
2: 对，
0: 不要担心，
2: 我们就好好吃饭啊，规律运动，
1: 好好的活着、
2: 睡觉。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呢，可以考虑捐血。对、因为不是某一种血型比较健康，也不是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因为捐出去呢，当然它对你的血液的更新循环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然最好的是还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1: 特别是 O 型血的人。因为他们是属于万能供血的
0: 供血。OK，
1: 就是他的血大多数各血型都会，
0: 所以有一首歌啊，
1: O 型的人，
0: 我喜欢我喜欢你。
2: 说你们两个说的是不一样的 歌，
1: 我说的是伍思凯的 O 型的人。
2: 对
1: O 型的人。
0: 真的还有这样的歌叫 O 型的人？
2: 有、
0: okay、
1: 然后如果是什么血都可以收的人，那是 AB 型的。
0: AB 型、
2: 对，
0: 好，那回到呢我的这个
1: 是真的
0: 内容方面，
1: 不是猫啊，是人。
0: 对，他是巴西的一位囚犯啊，但是消息就是呢，他没有成功的，就是他有逃出去啦，但是又被警察抓回来，
2: 又被抓回来，
1: 要重罚这次。
0: 而且他的这个身体真的非常的软哎、我在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一种软骨功的那种功能，或者是底肌，或者是他是魔术师什么魔术师的助理，因为有时候你看魔术表演哈，他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然后就会变一个人出来。
1: 是，所以听众朋友就说了嘛，越听起来越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就是真的。
0: 是，为我的这个内容呢是千真万确，因为呢还有闭路电视拍到的这个画面，这个男子呢他是以一种类似游泳滑水的姿势，然后先把他的手臂啦、头啦伸出这个缝隙当中，然后其中因为那个铁栏啊已经是有坏掉了、然后坏到大概也是一个键盘的一个宽度而已，但是他能够越狱，我觉得也是挺了不起的。他还没有忘了拿自己的鞋子哦，他还拿了他的鞋子在逃离现场，一点证据都不要留下来。殊不知，闭路电视已经把他的一举一动给拍下来了。
1: OK，
0: 所以今天不要施暴啊，不要做家庭施暴者。
1: 你已经做了坏事了，就承受啊，你就承担后果嘛。
0: 还要逃跑？
1: 对，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对，我看这次不可以把它放在笼子里面了，
0: 然后要把它锁起来，锁紧。
1: 对，
0: 那恭喜今天我们的新闻。
1: 他是
0: Liu and Annie，
1: 恭喜恭喜，又快又准，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
3: 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健身的人士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
4: 过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突然间倒闭了。
5: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4: 企业除了看到乐林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方面的保健需要，才能够更好和更可持续地搭上这趟顺风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杨林的玫瑰情话。两点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 和 Paya Lebar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1: 乌兰关卡大市关卡堵车，要过乌兰关卡的话要预70到100分钟的时间，关卡长堤这里是挤满了车了。那么在大市关卡这里要过关卡的话大概是50到70分钟，大市关卡前也出现了长长的车龙。
2: 天气方面，现在的目测外头呢是艳阳高照，但是气象署呢就预测下午10分北部西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两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丹怡，
2: 我是德明。
1: 我国第一艘近海巡逻舰少尉号在德国下水，新舰具备更强的续航能力和灵活的任务配置，可以应付规模与复杂程度都在不断升级的海事安全威胁。国防部今天发文告说，少尉号是国防部与德国法斯莫签约采购的四艘少尉级近海巡逻舰中的第一艘。四艘新舰将会从2028年起陆续的交付，取代现有的少尉级海事保安应对舰，承接海事保安任务。其余的三艘近海巡逻舰正在建造当中。近海巡逻舰属于新加坡政府船舶，专为满足海事保安行动日益增加的需求以及不断扩大的任务范围而设计建造。新舰将由海军海事保安应对潜队操作，承接现役的舰艇的任务。新舰配备了多种应对装备，可以根据各类海事事件的情况采取适度且相称的应对措施。他们也将与警察海岸卫队和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的船艇协同执行任务。
0: 社交媒体脸书近期流传几段视频，显示一只八哥被困在一个塑料袋内，它的嘴巴、双翅和双脚疑似全被胶带封绑。长镜的女住户在拍摄时还埋怨，指这只八哥在她做好饭之后飞进屋里偷吃，不仅经常不请自来，这次还咬伤她，因此多次斥责八哥坏蛋。视频中，八哥不断鸣叫，并且剧烈挣扎，显得十分痛苦。上传视频者相信是女住户的家人，她在贴文中调侃称，这只胆大包天的小八哥以为自己是主人闯入厨房。针对相关视频，关爱动物研究协会首席执行长卡莱指出，协会对视频内容深感不安，并已经就此事向国家公园局举报。卡莱呼吁当局彻查这件事，如果罪名成立，应给予足以体现罪行严重程度并具威吓作用的惩处。
1: 淡马锡正加大人工智能的投资力度，目前不担心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根据路透社美国时间昨天报道，淡马锡北美区主管阿瑟顿在波士顿举行的路透社美国投资活动上表示，为 AI 相关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企业相信，随着 AI 应用日益普及，这些大规模投资将带来风险调整后的回报。全球债券遭抛售，以及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令外界质疑在高利率时代科技巨头做出的巨额支出承诺是否可持续。报道指出，分析师预测，在为了满足巨大的算力需求而投资昂贵晶片和数据中心的推动下，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到2027年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持有 Anthropic 和 OpenAI 股份的淡马锡是全球最大的国有投资者之一，其总持股价值大约在4,000亿美元。
0: 最后来关注中国的消息，受重点城市优质楼盘入市的带动，中国九月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的上涨，同比、环比都取得了升幅，二手房价格则继续下跌，环比跌幅有所扩大。据中新社的报道，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17,000多元，环比上涨 0.17%， 同比上涨 2.1%。 二手住宅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12,000多元，环比下跌 0.6%， 同比下跌近 7%。 其中上海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由跌转涨，上涨 0.1%。从市场表现来看，上海、北京、杭州、成都等重点城市当月都有优质新建楼盘入市，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的上涨态势，而且涨幅较上个月略有扩大。重点城市二手房市场保持比较高的活跃度，成交量同比继续增长，但是价格环比跌幅有所扩大。
3: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
1: 大家 good morning。
0: 哎呦，仙姑，今天生意这么乖乖的。
1: 今天仙姑早上在厕所梳洗完毕，然后仙姑发现、
2: 发现你便秘，对不对？
1: 不对啦，然后仙姑我就站上了
0: 舞台。好妹妹，唱出您人生的第一首歌。
1: 只有浩浩的厕所有舞台，仙姑的厕所是没有舞台的。
2: 对呀，厕所里面怎么会有舞台呢？好妹妹，
0: 厕所是舞台，就是马桶，马桶站在上面是舞台。
1: 仙姑其实是站上了我厕所里面的那个秤，然后仙姑发现我竟然又胖了2公斤。
0: 哈，两公斤而已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啊，好妹妹，2公斤很多嘞。陈仙姑，你最近到底吃了什么，导致你发胖呢？
1: 我看到那个秤上的数字之后，我一直在那边反省，从家里反省到现在，然后我在想，应该是
0: 吃饭，
2: 因为最近公司聚餐还有朋友聚餐太多了。
0: 因为你吃肉吃太多，
2: 因为你没有做一些运动。
1: 我在想，应该是最近的天气太热了，又有烟霾，仙姑喝太多的冰水，才会导致这个脂肪凝固，让我发胖。
2: 哈，脂肪凝固？
0: 哈，脂肪凝固？
1: 你们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吗？喝冰水啊，会导致脂肪凝固，然后让人变胖。仙姑现在严重怀疑我就是这样的情况咯。喝冰水是不是会让人变胖呢？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
0: 当然是我呀！哎呀，我博学多问，对不对？哎呀，上知地理，下知天文，我当然知道啊。
2: 好贝贝是博学多才，不是博学多问。
0: 好了，多才多问都一样了。好了，这才吧，
2: 不要狡辩了，赶快解答陈仙姑的疑问。
0: 我跟你说啊，喝下冰水之后，因为冰冷的水会让体内的温度短时间的下降，脂肪遇到了低温就会开始凝固，尤其是腹部和腰部的脂肪，这些凝固的脂肪会变得比较难被身体代谢，长期下来呢，就会容易堆积在体内，因此喝冰水会比喝温水更容易胖。
1: 啊，真的是这样吗？
2: 陈仙姑，你不要听好贝贝胡说。
0: 又胡说？
2: 当然胡说啦，喝水绝对不会让你变胖，无论你是喝烧水、冰水、冷水、温开水都不会哦。因为水不含任何的热量，也无法转化为脂肪。冰水进入体内之后，身体需要消耗微小的热量，将它加热到体温，甚至可能稍微帮助新陈代谢。所以喝冰水是不会变胖的。通常哦，是因为你摄入了一些隐藏的热量，像是什么含糖的饮料啊，或者是淀粉吃太多，才会有发胖的可能。
1: 你们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到底是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2: 怎么可能我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呢？当然是只有一个人有道理而已。
0: 那就是我。
2: 我
0: 我
3: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1: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5: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4: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6: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本地的社区医院呢，他们就用想当年作为一种疗法嘞、哦、啊，特别针对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0: 哦 ，yes， 那肯定的，你得要让他们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
4: 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哦，为什么人哈、哦、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很爱想当年呢、啊？
0: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想，
5: 因为过去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我觉得35岁之后的我开始有很多回忆过去的。
5: 你35岁了、
0: 哦、时刻我38了。
4: 你不是 48？ 你不是48吗？
5: 这么老了、
0: 哦、OK。 那你几岁要不要说一下
5: 啊？
0: 你几岁？
5: 28。
0: 28、
5: 哎、
4: 28 plus plus plus plus，
5: 每年都28。
0: 敢讲哦你，
5: 其他放在银行
0: 敢敢讲哦。
4: 他就是很敢讲 啊，
0: 啊
4: 哎哎，说多了你就自我催眠，你就觉得是了哈。
0: 是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7: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6: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AYE 往 MC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Yunus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呢，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5度。气象署说，下午迟些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可能会下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我国新下水的近海巡逻舰的舰长比现役舰艇长接近一倍，可投放有人和无人载具，按不同任务需要装载不同的设备。我国海军第一艘近海巡逻舰少尉号昨天在德国下水，未来将取代现有的少尉级海事保安应对舰。新舰长 94.85 米，现役少尉级海事保安应对舰则长55米。新舰排水量2700公吨，航速超过23节，续航距离超过4000海里。海军造舰组近海巡逻舰项目副主任洪杰胜高级中校说，我国海军与法斯莫以及国防科技局合作设计舰体外形和相关系统，确保机动性符合行动需求。据国防部介绍，新舰的推进系统兼顾低速巡逻的燃油效率与快速应对能力，舰尾装载了停支投放与回收系统，关键操作区域也有防弹保护。康盛医疗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年轻国人普遍有意愿生育，但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 84% 的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只有 10% 答对全部五道基本生育知识题。在调查结果公布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宗伟副教授说，一个人对生育的想法会随着年龄、人生阶段、伴侣关系和生活经历改变。黄宗伟也是这项调查的主要研究员。在目前没有孩子但认为未来生育对自己很重要的受访者当中，有 22% 的女性和 25% 男性当前年龄已经超出了他们自己选定的理想备孕年龄上限。这个结论是基于受访者自行设定的理想年龄范围，并非医学建议的生育年龄。黄宗伟认为，与其规定所谓最佳生育年龄，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在需要时获得正确的信息。今年的新加坡 F1 大奖赛10月9号到11号举行。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文告提醒公众，受影响区域路段从10月7号0时1分起关闭，直到比赛结束后再分阶段逐步重开。所有道路会在10月13号清晨5点30分全面恢复通行。封路期间，公众可在特定的非高峰时段通过乌草路进入淡马锡林荫道，或经由尼告大道和淡马锡林荫道转入莱佛士林荫道的辅助单行道，前往滨海中心区域。由于今年赛事首次引入 F1 冲刺赛 Sprint Race， 辅助通道的开放时间已经做出相应的调整，每日开放时段有所不同。德士和电单车可在赛事时间以外使用上述的单行道进入滨海中心。在封路期间，路交局以及公共交通业者呼吁公众，尤其是持票观赛赛者提前规划行程。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据报最快将在11月中旬启动第一次的公开募股 IPO， 目标是在美国感恩节假期前挂牌。如果计划落成，将成为今年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上市案之一。彭博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可能在11月9号当周正式推介 IPO， 并争取在11月26号感恩节前开始交易。知情人士说， Anthropic 预计最迟在今年底完成上市。市场对这家 Cloud 聊天机器人开发商的估值预期十分高。据透露，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大约在 1.8 万亿至2万亿美元，相等于大约 2.3 万亿至 2.6 万亿新元。公司此前据报希望 IPO 规模达到或超过 SpaceX。 Anthropic 今年以来发展迅速，但同时面对 OpenAI 等竞争对手的追赶。 OpenAI 近几个月销售势头增强，并已经推迟了上市计划。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 Sam Altman 也曾经表示，目前上市并非明智之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1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1: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10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0: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问题找专家。
2: 国际通用的防雷30/30法则是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请南大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王靖宇为我们解说。
3: 啊，原来是这样。最后我们要来谈一谈的就是，雨一停了就代表说雷声已经消失了吗？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立刻的恢复户外的活动吗？我知道说国际通用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防雷法则，就是30/30法则嘛，这样子的一个法则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4: 30/30法则就是说，看到闪电后30秒内听到雷声就必须立即寻找防雷场所、避雷场所，然后等到最后一声雷声过后至少30分钟才能重新回到户外。这只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 guideline， 但是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晴天霹雳还是可以发生，就包括之前的那个白沙公园的事故就是这样，当时海面上一滴雨都没有下，但是就是一道类似于晴空闪电从天而降。如果能尽量再推迟一点，如果说可以看到这个乌云正更远去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再进行户外活动会比较好。
3: 为什么我们一般上会建议就是雨停了至少30分钟过后再开始出去进行这个户外活动会比较安全呢？它后面是不是有某一些考量？
4: 因为30分钟之后这个产生雷暴的这个云的系统可能都已经飘出去非常远了，就是如果说再发生雷击的话也是在这个雷暴的周围，比如说你现在跟它距离有10公里、20公里，那你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说这个30分钟是这个雷暴生命周期的还有它的这个水平位移的一个考量，只是一个 guideline。 出于安全的角度来讲，还是要等完完全全晴掉，因为你之前的一个雷暴过去了，你可能在周围又有其他的雷暴正在形成，所以尽量的还是要等完完全全安全之后，个人比较建议就是说再多等一些时间。
3: 那其实在一些大型的户外赛事，甚至是学校的一些体育课啊，或者是露天施工的场地哦，这些安全负责人他们会根据哪一些具体的标准，比如说是气象的雷达图啊，或者是时间间隔，来正式宣布说他们可以解除警报了，然后大家可以恢复日常的这个生活呢？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
4: 这个呢，这个其实越严格越好啊，就是说我们要把通过这个提前的预警会把这要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然后他们依赖的主要的这个就是 MyInWay 的这个手机应用，应该是可以直接看到天气信息和这个闪电的警报。如果说闪电警报完完全全就消失了，那就可以恢复户外活动。
3: 最安全的做法对于无论是个体来说也好，或者是整个主办方来说，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软件的形式，通过政府方面发布的一些讯息去判断说，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子可能出现雷击的一些风险，如果没有了也不用过于的担心或担忧了。
4: 是的，如果没有的话更好啊。对，没有雷击风险就可以直接户外活动了。
3: 啊，原来是这样。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健身的人士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不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突然间倒闭了。
2: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1: 企业除了看到乐龄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方面的保健需要，才能够更好和更可持续地搭上这趟顺风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ECP 往市区在过了 Rotorua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障碍物。CTE 往 AY1 在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的路段车子抛锚了。另外要留意的是 CTE 往 AY1 在往樟宜方向 PIE 的路段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四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文莱庆祝防务关系建立50周年，两国空军在文莱启动新的演习框架，首次演习一共有超过90名两国空军人员参与。国防部在今天发文告说，新的演习代号先锋 Exercise Vanguard 昨天在文莱由新加坡空军总长范瑞祥少将以及文莱皇家空军司令哈斯托海迪准将共同主持开幕。范瑞祥在演习开幕式上指出，新的演习是一个里程碑，体现了新文两国空军过去50年的密切防务合作、互信和持久的友谊。他说，这份伙伴关系由两国人员共同建立，他们数十年来并肩工作，相互学习并建立信任。范瑞祥也说，通过扩大训练范围，先锋演习将为双方人员创造更多机会，加深专业能力，相互学习。
2: 高度依赖电力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引起关注，不过近半数东南亚民众持较正面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有利于环境，担心带来负面影响的则占30%。星期四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首次将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纳入调查，调查也发现学历较高的受访者对 AI 的环境效益持更怀疑和谨慎的态度。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发布会说， AI 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需要大量能源、水和土地空间。政府理解 AI 带来的焦虑，因此需要在过程中妥善应对，在发挥 AI 效益的同时，将它对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他指出，最理想的情况是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取得平衡，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1: 三名青少年夜闯淡比尼天地屋顶禁区，其中一名15岁男生失足坠下，还砸坏体育馆的天花板。事件发生在9月11号晚上，地点是淡比尼天地二楼的体育馆。新民日报记者走访现场时，体育馆内湖的活动如常进行。根据观察，体育馆天花板距离地面超过3层楼高，顶部设有类似金属网状的结构。记者发现，天花板没有明显破损的痕迹，相信已经完成修复。受访的公众林先生认为，三名青少年的行为相当危险，当局应该严肃看待，并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和人民协会联合答复询问时说，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三人当时翻越一道较矮的混凝土墙，并穿过安全防护网，擅闯体育馆内禁止进入的屋顶区域，其中一个人之后从屋顶走到坠下，砸坏体育馆的天花板。救护车随后到场，将伤者送院。根据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了解，伤者目前已经出院。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说，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 AI 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 IMF 发言人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指出，有一些国家未能从 AI 投资热潮中受益，同时又受到能源冲击的严重影响，而且政策缓冲空间也有限。这一类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低收入国家和脆弱国家，最令人担忧。他补充说道，其中一些国家已经与 IMF 达成了援助安排， IMF 也正与他们保持密切合作。科扎克在回答新华社提问时说， IMF 非常欢迎中美经贸团队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他说，中美经贸团队保持接触，有助于增强全球贸易环境的可预测性。 IMF 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进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新颖。
4: 今天星期五了，我们又来讲另外一个故事了。
2: Yeah.
5: 讲两只小狗的故事。
1: 嗯，
5: 啊，话说呢，两只小狗一个道理了啊。话说有个农夫，他就带回了两只小狗，多大多小都差不多，都是属于牧羊犬。哦，然后他带回农场的时候，一个老人家看到了，说，他就指着其中的一只，然后就跟那个农夫讲：“哦，这只牧羊犬将来一定是一只好狗，它很不错的。
2: 嗯”他看好它，
5: 哎。然后那个农夫就很开心嘛，于是两只狗嘛，因为差不多大小都是牧羊犬，那这只被指为是好的牧羊犬呢，他就很细心的去训练它，啊，就每天早上带它去散步，然后去追那些羊群，就训练它嘛。如果它做错了啊，就做的不是很对，那农夫就会蹲下来就撒羊撒羊它，这样摸摸它的头，说：“哎，下次可以更好啊。”然后另外一只呢就很惨了，
2: 它就被冷落了，打入冷宫，
5: 就被拴在那个农舍的前面，
1: 没有培养它
5: 啊，就拴在一条木棍那边。然后有时候它看到羊群，它跑错方向啊，那农夫说：“哎呀，你真的，你完蛋了啦，你。”他就这样子了，那久了啊，那只会被就有被训练的牧羊犬就大了，果然哦，就生母喂养的
2: 是
5: 牧羊犬嘛，
2: 对，
5: 然后就追赶，
2: 他有信心
5: 啊，对，哇，那个农夫就说，老人家眼睛真的厉害，这看得很准，
1: 嗯，
5: 这只果然是好的牧羊犬。哎呦，这只啊，就整天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躺在那边不动。
1: 嗯，
5: 久了你叫他动，他也不想动。
1: 哎，
2: 他就以为这个老人有这个能够预测未来是吗？
5: 神算。
2: 嗯
5: 啊，所以这个农夫呢，牧羊的场的那个牧场的主人呢、啊，就越发相信那个老人所说的。其实这个道理也说了我们每个人共通的一个道理。
1: 嗯，
5: 就很多时候你能不能？在你还没有去尝试或什么的时候，但是别人说你不能，
2: 你就觉得你自己真的不能了。
5: 久了，久了，你就觉得我应该不能。
1: 嗯，就先让别人否定你，你就更加的否定你自己。
5: 所以他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呢、啊，不是你有没有天分，像那个老人家就指另外一只很有天分、他认为他是神狗这样啊，然后另外一只呢就没有人去相信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底能够走得多远，不是我们到底有多少能力，而是有没有人肯相信你。
1: 而且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同样是两只狗，它证明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给它足够的培训的话，它可以成为很厉害的狗。另外一只是因为没有培训呢、
5: 对呀、
1: 没有引导啊，
5: 就基本上也没有机会啊，
1: 他没有机会，
5: 就没有一个成长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1: 不要听随便指你的狗的老人的话。
5: 当然，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说很多时候，比如说了啊，我随便乱讲一下、比如说啊，当我还是新人的时候，像心仪是新人，我也是曾经是新人、当我们还是新人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这个新人行不行？
2: 是。
5: 那怎么判断这个新人行不行？除了是除了
2: 经验啦，有些人可能会讲经验。
5: 你看我一看就看穿他不行的。
2: 对，
1: 哇，
5: 那有些人说我觉得他很有潜能嘞，他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2: 那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5: 你说
2: 作为新人，
5: 你觉得呢？
2: 继续努力，
1: 继续努力咯，
5: 争取机会啊，让不相信你的人相信你啊。
1: 对啊，
5: 是累一点啊。
2: 说得好。
5: 真的是累一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呢，如果你有一点所谓的认知跟一点点自信了，你就知道你的将来不应该被旁边的人指指点点。
5: 不过这个跟自己的个性应该也有关系。就有些人是不被人家看扁的。
1: 对，你越讲我不行，我越要告诉你我行。
5: 但是有一些人是你一旦看扁了他啊，他就觉得自己
2: 他就直接摆烂。
5: 他就是不圆的。
1: 在职场上你大概很难，你可以说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可以这样子，但你在职场上你只会让自己真的没有机会。就是反正机会都给别人的，像我们刚入行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有所有的机会。
5: 对，
1: 还有时候有一些前辈可能他会很明显的告诉你，我觉得他比较厉害，他比较可能就是有以后。
5: 这个时候就等，真的是要等
1: 伯乐
5: 什么时候出现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真的只能够等啊，人家比你厉害的那个人有一天他没有空。
1: 不是。
2: 他走另外一个赛道。
1: 不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每个人厉害的点不一样。 只要我的点出彩就可以了。
5: 哇哦，出彩，快点！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PIE 往樟宜过了 KPE 第一条车道，还有就是 BKE 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都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交通拥堵。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伴。我是金元，今天继续的来听许明明这位歌手的歌曲，同样是选自于他在2017年的这一张同名的 EP 明明当中。昨天我们听的是同学说再见嘛，告别校园之后呢，我们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其实真正的成长呢，可能是进入社会以后呢才慢慢发生的。许明明后来呢也确实从歌手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唱作人，近几年呢也为不少的影视作品写词作曲，像今年在春晚呢，任素汐和毛不易演唱的《别来无恙》呢，他也参与了词曲的创作。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我觉得曲风挺可爱的《成长》。
3: 好歌伴伴。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3: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Stadium Road 要往 Kallang Airport Way， 在过了 Stadium Driv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另外是在 A1E 往大市 Jalan Boon Lay 的入口处这边是有车祸的。还有 SLE 往 BKE 过了宜顺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North Bonavista Road 要往 Holland Drive， 过了 Holland Road 之后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道路暂时关闭，请你留意公路上的状况。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我每次在想，一个餐厅它出什么菜，当然是要顾客喜欢。顾客喜欢吃，那么他们才会卖得好。如果那个餐厅的主人或者厨师自己没有喜欢那道菜，他也做不出那道菜。你们的菜单上的菜都是你们喜欢的，对吗？
3: 不是我，就是我的合伙人喜欢吃的。我们两个的口味完全不一样，我们虽然是很中式的口味。
2: 你的是怎么样？他的是怎么样？
3: 我的是比较清淡，我喜欢菜，我喜欢吃鱼。他是比较喜欢吃饭，然后喜欢吃肉，鸡肉、鸭肉那一类。
2: 这边的菜的选择有多少呢？
3: 蔬菜的话就是菠菜、玉米、豆芽。
2: 这个在你们的小菜选择里面就有，你们是用小菜的方式呈现。
3: 对，是用小菜的方式，就是蛋白质，然后两个小菜，一个汤跟一个主食。
2: 说到吃肉，讲了鱼肉、鸡肉、鸭肉，这个鸭肉的做法就一种。
4: 鸭肉是 goji smoked duck， 这个鸭肉是有一点带甜的，所以配饭很好吃。
2: 鸭肉比较像中式的做法，
4: 枸杞，
2: 但是又不完全是中式，呈现上来那个鸭肉还是没有那么肥，虽然皮下面还有一点脂肪。
4: 对对，所以我们的鸭肉是比较西式，不过准备的方式比较中式，
2: 用了枸杞，然后用烟熏的方式。
4: 对，
2: 你为什么喜欢这道？
4: 我就很喜欢配饭，有一点带甜的那种肉类，
2: 很个人的口味。
4: 对，我很喜欢的
3: 这道鸭，我也是蛮喜欢的。它是用西式的熏法，鸭肉本身是西式的熏法，烹调的方式是用中式，我们用枸杞子。其实熏鸭的话，加一点甜会带出那个熏的那个味道，所以那个枸杞是带有一点甜，两样配得很好。
2: 我们提到肉类，这边就是有鸡肉、鱼肉、鸭肉，就是没有猪肉。
3: 没有猪肉，可是我们有牛肉、哦、牛肉是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天才有的。
2: 怎么做呢？
3: 是切小方块，清炒。
2: 是中式西式？
3: 可以说是中式吧。
2: 全天午餐或晚餐你可以单点，也可以叫三菜一汤的套餐的选择。
3: 我们会鼓励用那个三菜一汤的那个方式，因为这样你比较有多变化，成为中式或者是西式或者是热式，就是看你选什么样的蛋白质跟什么样的主食跟那个配菜。
2: 这边的鸡尾酒你最喜欢喝的是什么？
5: 我们这里的鸡尾酒 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是个 Thai Basil Gimlet， 是用 gin 来做它的底的，一些材料有 Thai Basil， 它的口感会感觉有一点酸酸，可是也有点辣辣的感觉，所以真的很好喝。
2: 这个我也喝了，我也蛮喜欢的，那个酒精度不高。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本地的社区医院呢，他们就用想当年作为一种疗法嘞，特别针对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0: Oh yes， 那肯定的，
1: 嗯，
0: 你得要让他们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
1: 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人哈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很爱想当年呢？
0: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想，
4: 因为过去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我觉得35岁之后的我开始有很多回忆过去的。
4: 你35岁了？
0: 时刻，我38了。
1: 你不是38？你不是48吗？
4: 这么老了？
0: 嗯、哦 ，OK。那你几岁？要不要说一下？
4: 啊，
0: 你几岁？
4: 28。
0: 28？
4: 哎，
1: 28 plus plus plus plus，
4: 每年都28。
0: 敢讲哦你？
4: 其他放在银行，
0: 敢讲哦你？
1: 他就是很敢讲啊！哎，说多了你就自我催眠，你就觉得是了哈。
0: 是，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健身的人士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不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突然间倒闭了。
2: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1: 企业除了看到乐林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方面的保健需要，才能够更好和更可持续地搭上这趟顺风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目前看到有多条道路呢，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要请你注意哦。PR1 往樟宜在 KPE 以及 Thompson Road 之间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以及 Mandai Road 之间 ，AY1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Portsdown Avenue 之间，还有就是 PR1 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札兰牛路之间。另外也看到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一路回堵到了 Upper Thompson Road。
4: 963天气预报。
6: 现在是局部多云的，目前的温度是25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乌节路一带的公路电子收费闸门 ERP 从上个月起恢复收费。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 MPHVA 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司机在最近的协会会议上对乌节路一带的11个 ERP 闸门增收1元表示担忧，因为长时间下来这些成本会积少成多。他的因应协会与司机的反馈推出试点计划，从这个月起在每个星期五下午2点到6点之间，为每一趟符合条件的行程给予司机1元补贴。在试行阶段，补贴会根据动态标准发出，而不是所有订单都会享有补贴。 MPHVA 对这个新举措表示欢迎，希望计划在给予司机支持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协会与平台评估如何长期推出这类措施。协会也将继续向平台伙伴提出司机的反馈与顾虑。政府于2020年4月6日因应冠病疫情采取阻断措施，也暂停所有 ERP 收费。路交局仍在观察乌节路星期六的路况，会在下一轮的检讨工作中评估是否也恢复星期六的收费。
2: 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巡视盛港榜二轻轨车厂扩建工程时，宣布延长非尖峰时段免费乘车计划1年，至2027年12月26号。陆路交通管理局是在去年10月宣布，从同年的12月27号起，东北线榜鹅海岸站、榜鹅、盛港、万国、后港和高文这六个地铁站，以及盛港榜鹅轻轨系统任何一站搭车的乘客，只要在平日早上7点30分之前或9点至9点45分之前进闸，公共假日除外，可免费乘搭列车。这个为缓解东北部早上尖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情况而推出的非尖峰时段免费乘车计划，至今已经促成大约 10% 的乘客调整时间错峰出行。孙雪玲说，原本的目标是让 7% 的乘客在非尖峰时段出行，但计划落实后成效显著，因此政府将延长这个计划1年，希望让乘客出行更便利。
1: 据新加坡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还剩一个星期，数据显示赛事周机票、酒店预订量同比下滑。搜证国际目的地业务董事总经理史密斯说，2025年中国国庆黄金周与新加坡赛事周的重叠在2026年则是错开。他认为日期不同是中国大陆客源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STR 亚太区副总裁叶鹏琴指出，截至今年4月中旬的酒店预订势头与2025年相若，但此后预订增幅有所放缓，可能是因为中东局势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说，航空运力、旅游意愿和游客消费模式等广泛的经济与旅游因素也会影响赛事的表现，不能单凭酒店数据评估赛事带来的整体经济影响。史密斯说，部分区域车迷可能连续观看雪邦和新加坡两站的赛事，也有人因为雪邦站时隔9年回归而选择到马来西亚观赛。叶鹏琴说，雪邦站票价整体较低，较适合注重价格的东南亚车迷，不过两站票种和座位等级不同，具体价格差距不一。他也指出，新加坡站的夜赛和交通便利继续吸引高端国际旅客和企业客户。
2: 本地客工宿舍床位压力持续缓解，随着床位供应增加，全岛各客工专用宿舍的平均入住率连续2个半年下降，从去年上半年的 98.3% 下滑至今年上半年的 95.8%。 不过客工宿舍床位的平均租金出现反弹，月租从每个床位485元升至495元，升幅 2.1%。 代表上百家业者的新加坡宿舍协会与房地产咨询公司来方新加坡9月4号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本地客工宿舍市场联合报告，这个报告每半年公布一次。来方研究部主管郑卫明受访时说，尽管宿舍供应持续增加，但预计租金仍会上扬，主要是因为当局落实了宿舍新标准，这意味着租金上涨并非单纯由客工人数增加推动，而是整个行业正逐渐转型，要求提升住宿质量，遵守监管要求，以及确保宿舍生态长期可持续发展。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死囚两度被注射致命药物后仍然存活，生命垂危。州政府随即宣布暂停今年其余所有死刑的执行，并就事件展开调查。这起罕见事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死刑制度的关注。50岁的派克因为在1995年他年仅18岁的时候和男友殴打并谋杀一名19岁的女子，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他星期三接受致命药物注射，却因为行刑失败而送院急救。派克是首名在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之后仍然存活的囚犯。派克的律师呼吁将他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称他已经经历了所谓的化学酷刑。他们透露，派克在接受第二次注射之后曾说手臂痛得像快要炸开了，这令他们怀疑致命药物进入了他的手臂组织而不是直接进入血液。美国死刑问题专家指出，派克的情况前所未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笨

0: 要有车子抛锚 AY1 往 MCE 请你注意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Portsdown Avenue 之间交通相当的拥挤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我们三个人里面，谁是惹蚊子的？
5: 我还好，应该。
4: 哟，就我举手，这样哦，以后有什么蚊子多的时候，我自己得闪，不然一定全部来咬我。
0: 我们就放你出去咯。
4: 放我出去什么招蚊啊？
5: 牺牲下我。
4: 谁比较惹蚊子？有一些人就会说啊，
5: 血型，
4: 血型 O 型 Plus 对吗？有人这样讲，也有人说啊，因为你体温比较高，
5: 你的血比较甜
4: 啊，O 型比较甜啊。也有人说啊，因为你就是比较怎么讲啊？流汗多
5: 哦，这样也可以。
4: 有这么一个说法。于是有人说爱出汗呢，新陈代谢快啊，体温较高啊，或者是呼吸率比较快的人最招蚊子。其实蚊子是不挑血型的。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人体发出的气味和热量。
5: 热量啊。
4: 对，我心里想啊，有什么气味这么吸引你呢？
5: 他喜欢香的还是喜欢臭的？
4: 我不想吸引蚊子嘞。OK， 那么天气热是不是比较惹蚊子呢？
5: 是的，比如说一些闷热潮湿，哇，就是新加坡咯。还有没有风或者是雨后出晴那种天气是最容易招蚊子的。
4: 是啊，因为最近呢，我的一些朋友就说，哎，天气很热嘛，啊，就感觉啊蚊子比较多。那蚊子对于环境的温度、湿度还有二氧化碳的浓度相当的敏感。一些特定组合的天气会很显著的刺激它们的活跃度。那讲到蚊子，你被蚊子咬很痒，对不对？那你会做什么事？
0: 打十字架。
5: 我也是，
4: 像我们都会这样做嘛。
0: 对。
4: 没有用哎，还有就是说我有时候，
5: 其实我应该也是知道它没有用，但是还是
0: 心理作用会让你觉得比较不痒嘞，
4: 感觉了心理作用吧，
5: 心理，对，我觉得它是心理作用。
4: 或者我有时候冲凉就有用到热水的时候，我会用那个热水去烫那个被咬的地方，
5: 也没有用吗？
4: 其实没用，而且更糟
0: 啊，没有用的，
4: 是
0: OK。
4: 他们现在是说，如果哈你传统的抓痒啊、画十字啊，实际上容易导致你的皮肤发炎呢。
0: 啊，
4: 而且会使到那个痒的感觉加倍。
0: OK，
4: 要用揉的。
0: OK，
5: 哦，就是揉这个被咬到的地方。
4: 来看一下怎么揉哈。
5: 是，就是当我们用这个手指哦，反复的轻揉这个摩擦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大范围内制造出这个全新的触觉摩擦刺激。这种刺激呢，就会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当中产生强大的反向讯号，成功在我们的脊髓端呢，也就是终端。并且盖过原本在这个地方的痒觉讯号，
0: 所
5: 以它有一点
0: 像这种触感
5: 骗你的大脑
0: 啊，骗你的大脑把这个痒的感觉消除掉。
5: 对，
4: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随便乱讲的哈，这是哈佛的医生亲自教你的，而且是2秒急速止痕啊，就是止痒法。因为这个医生就说了，他分享了一个这个是经过科学验证的2秒急速止痕法，这个很痒了痕啊，只需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轻柔和安全没有痛的阻断大脑的 发痒那种很痒的讯号，
0: 基本上有点像在撒羊那个位置这样子。
5: 对，
4: 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温柔的呵护它，
4: 所以要伸出你两个手指，在被咬的地方跟周围轻轻的反复的就摩擦揉搓就可以了。
0: 嗯，
4: 好，所以被蚊子叮过嘛，你就会

0: 出现一个红疹，
1: 嗯，
0: 有些还水泡，
1: 对，
0: 有些还肿胀，
1: 嗯，
0: 那属于是严重的过敏反应的话，应该要求助于医生，要吃药或者用一些药膏。
1: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它很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像娜姐这样用热水去冲洗这个地方，因为呢，热水会刺激这个肥大的细胞释放更多的组织胺。
2: 哦，所以你用冷水的话呢，还有一种冰敷的作用，
1: 嗯，
0: 来降低、那个、
2: 用冰块更好咯，
0: 啊，来降低那种神经敏感度。
2: 哦，
0: 麻醉自己，
2: 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敏感反应，你叮我一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不舒服。
1: 嗯，所以有时反而你不要去理它，你不要一直去想它，它反而就慢慢的就好了。
0: 以前我小时候我还想过一个，当然我没有那样做
2: 啊。
0: 我说
1: 咬啊，
0: 没有，我在想用很烫的去烫它会不会好？
2: 不可以，
0: 当然这是不
2: 会熟了，应该会好了。
0: 对，
2: 因为你会忘记那个痒了，你会记得痛哎、欸。
0: 不只是会熟，还会烂。
2: 对，它不是好啊，只是被另外一个更
1: 痛
2: 的感觉。
3: 身体会说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哪一种呢？顺手帮忙最容易让人情变成负担。
2: 本来是随和顺手帮你，结果把我变成随便了。
5: 空服员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没有义务帮我们把那个行李箱呢放到那放行李箱那个
2: 顶层的。
5: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今天你打赏我的话，感觉有一种被贬低了
2: 呀。
3: 我完全不介意，你尽量贬低我，尽量用钱贬低我。
2: 可能看你这阵子比较忙一点，跟你分担一些，但是会不会慢慢的变成我的工作，还是你作为顺便帮忙的人，在适当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水推回给他说，你好像忙完了哈，来接回去吧。
5: 有时候这不是他工作范围，然后我开口问了，那他拒绝他有点不爽，
2: 就心里有一点不是滋味了，不是不爽，那个程度不一样的
5: 哈。我不会的嘞，
2: 很好咯，
3: 你有皇冠咯，他是恶魔，你是天使。
5: 对，然后
2: 你好你好，好好，把这麦关掉。
3: 礼尚往来了，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
6: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4: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Stadium Road 要往 Kallang Airport Way， 在过了 Stadium Driv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影响交通。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这里有车祸。KJE 往 BKE 在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E 出口处这边车子相当的多。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5: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要来看的是《新民日报》的第五版本地新闻，讲的是中邦村的一个故事。
1: 嗯，
5: 哇，如果你住在中邦村那一带，而且住得够久，当年你是不是认识他？有个杂货店成为了邻里中心。他就帮他的邻居们，就帮街坊了写家书啊，就是乔批的感觉哈。
1: 对，
5: 写家书传乡情。中邦村的一个老东主他病逝了，他逝世了啊、哦。他哦哇，他安详逝世，95岁耶。
1: 嗯
5: 嗯，这也是够长寿的了哈、哦。而且他自学中英文，上夜校专修马来语，所以当年呢不一定有机会读书、
1: 嗯、
5: 但是他就是懂得自己去读书去，然后还可以帮人。
1: 我小的时候呢 是在那个中邦村这边就是跑动的、嗯、因为我的学校就在中邦，所以呢但我想不起这个样子了，但是我觉得我
6: 有印象，
1: 大概会在那个区域跑，应该会有去过这个杂货店的
6: 哦。
1: 嗯，
6: 因为他是开这个杂货店的嘛、嗯、所以父亲就是长期受这个街坊的爱戴，甚至哦他有时候会觉得诶大家生活不易嘛，还会就是允许他们赊账，甚至到两三个月都 OK、嗯、
1: 对，那个年代很多的这些小卖铺都会有这样的人情的、
5: 哦、我有一些朋友是住在义顺那一带，而且住在中邦村那一带、
1: 嗯、
5: 当然提起中邦村他们就会提美食了，就不用讲，
1: 对、
5: 很多好吃的哈、
1: 嗯。
5: 那我刚刚去搜了一下他的资料，是我们在义顺区，就在义顺镇之内，它是历史悠久的一个地区。它的命名由来是跟新加坡好些地名一样，就早年我们一些知名先驱，它是橡胶业还有热心华社公益的一个先贤，叫林中邦。
1: 没错，
5: 嗯，
1: 哦，这位先生也姓林哦。
5: 哦，
1: 嗯，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这种我们常讲的那种肝膀精神、啊
6: 嗯、
1: 如果说能够继续的延续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社区还是有这样的所谓的肝膀精神的。
6: 是，而且我觉得这种肝膀精神里面它通常会有一个灵魂人物、
1: 嗯、
6: 就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或者是因为他大家都会嘻嘻哈哈然后互相问候这样子。
1: 是，如果你记得的话，前一段那个伟松老师来他就讲过他们的邻里就是这样子的、嗯、每一年过年他们家就会发起，就是办一个，就是搭帐篷，然后大家一起吃东西。
5: 对啊，他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嗯、因为市区重建还有祖屋发展计划、嗯、中邦村啊就清拆了，当然重新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嗯、
5: 那现在有个地方是叫中邦城，
1: 嗯，
5: 它原址附近发展成现在的中邦城，以标志性的一个叫牌坊的风格吧，
1: 对，一个牌坊，
5: 嗯，而且保留了著名的中邦巴沙跟熟食中心。哦，原来我还不知道很多人叫它北部的牛车水。
1: 嗯，你好像你讲的是我的家乡嘞。
5: 哦，非常好。
6: 就随着时代的改变，这地方可能改变了，但是对它的回忆不会改变、
1: 啊。而且我觉得这边这个真的是人情不变，因为中邦或者说义顺哈，就是义顺新镇的那一代、嗯、第一代的居民的话呢，很多都是从就是三八旺啊、哦、中邦啊
6: 迁移
1: 那边迁移到这个市镇里面去的，所以他的第一代的这些居民的话呢，还是很有那种肝膀精神的。
5: 其实你刚才讲中邦村是因为林中邦然后义顺嘛、嗯、其实义顺也 是一位名人的名字、
1: 啊、
5: 林义顺。
1: 嗯，
6: 新加坡很多很多的街道都是用这些名人艺名。 对，
5: 对，
1: 嗯，哇，如果你要看这位林德兴爷爷的故事的话，你可以翻一翻今天的
5: 第五版
1: 新民日报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IE 网大市，就在 A New Avenu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的路段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以及 PIE 网张仪在 BKE 和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这边，都是交通拥堵的。另外，在 BKE 网 Woodlands 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呢，早些时候在第三条车道上看到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通知我们。Stadium Road 要往Kallang Airport Way， 在过了 Stadium Driv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则是有事故发生。
0: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原定今年底投入服务的新柔地铁将延后启用，预计明年二月通车。负责运营新柔地铁的新马联营公司 RTS Operations 今天发声明，说明工程最新进展。根据声明，新柔地铁将在今年12月31号竣工，之后需获得第三方的独立安全认证，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交通部的批准，才能投入服务，预计最迟明年2月通车。针对地铁延迟启用，两国交通部随后发出联合文告说，修订后的时间表仍取决于联营公司能否获得独立的安全认证和最终的监管审批。地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已经完成，整体工程仍按计划进行。文告指出，两国政府需检讨安全评估结果，并对结果感到满意之后才能发出监管批准。全长约4公里的新柔地铁连接我国乌兰北站和马来西亚五级查卡站，横跨柔佛海峡，车程仅约5分钟，每小时单向可以承载10,000人。因为盛港榜额轻轨车厂扩建工程暂停服务将近半年的盛港轻轨西内环，将比原定计划提前两个星期，从这个星期天10月14号起恢复正常服务。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巡视盛港榜额轻轨车厂的扩建工程时宣布有关消息。盛港轻轨西内环自今年4月19号起暂停列车服务，原定在10月18号恢复运行。孙雪玲说，工程团队在施工期间不断优化工程顺序，使关键工程得以提前完成，让乘客可提早恢复使用列车服务。扩建后的轻轨车厂面积将是原来的三倍，以容纳更多的轻轨列车。整体车厂扩建工程进展顺利，预计可以在2027年完成。为了进一步应付盛港和榜额不断增加的乘车需求，路交局也宣布将会添购8列第三代双车厢轻轨列车。到了2030年，盛港榜额轻轨列车系统的规模将增至41列双车厢列车，进一步提高载客量。新加坡和文莱庆祝防务关系建立50周年，两国空军在文莱启动新的演习框架，首次演习一共有超过90名两国空军人员参与。国防部在今天发文告说，新的演习代号先锋 Exercise Vanguard 昨天在文莱由新加坡空军总长范瑞祥少将以及文莱皇家空军司令哈斯托海迪准将共同主持开幕。范瑞祥在演习开幕式上指出，新的演习是一个里程碑，体现了新文两国空军过去50年的密切防务合作、互信和持久的友谊。他说，这份伙伴关系由两国人员共同建立，他们数十年来并肩工作，相互学习并建立信任。范瑞祥也说，通过扩大训练范围，先锋演习将为双方人员创造更多机会和加深专业的能力，相互学习。两辆汽车猛烈相撞，有两个人受伤送院。车祸在今天凌晨2:30发生，地点是巴西利巴通道的巴士站。新民日报记者在今天早上走访时，住在事发地点对面的居民林先生说，他在星期四晚上原本已经入睡，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起初还以为是打雷，但过后发现有灯光在闪，于是开窗发现楼下出现一辆救护车，旁边还有几名交警。另一名居民王先生则指出，两辆涉祸的汽车在凌晨大约4点才被拖走，当时还有两名警员在场。根据观察，在猛烈的撞击下，事发地点留下大量的碎片和掉落的车牌，而路边的部分铁栏也被撞得歪向一边，现场拉起封锁线。民防部队受询时说，在接获投报之后，将两个人送往盛港综合医院。国际新闻，加拿大政府将一条拟议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这个项目将大幅度降低加拿大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国的依赖。 根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这个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的大约 82%-83% 降至 65%-70%， 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目前主要依靠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文件还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大约1250公里，建成之后每天可以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的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亚太市场的出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提醒大家，在11月15号的时候呢，是那些年的歌三的演唱会。
2: 哇，你这个提醒真的够响亮的，因为是提醒大家注意注意这样子。哎，真的要注意哦，因为等一下有人来哦，
3: 有王瑞宇，他要进。就是他接受金韵的访问，然后我们会有三段的这个访问。其实说到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到时候会有8位歌手一起来到新加坡。
1: 没错，
2: 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的8位歌手，除了是今天晚上会亮声的王瑞瑜之外，还有陶晶莹，昨天我们也有讲啊，李翊君、尤鸿明、赵永华、王新平，哇，你都访了嘞，张浩哲你访了吗？
1: 访了，
2: 然后马玉芬还没有，
1: 还没。
2: 好，下一个目标，
3: 期待期待，
1: 是，他们将会齐聚新加坡，为你带来首首动听的这个经典歌曲，他们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了，
3: 是，
1: 所以这场音乐会呢，一定是非常的精彩的。
3: 今天我们就先听王瑞宇的分享。
1: 九六三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 往雾兰是在雾兰三道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分别在 SRE 往 BK1 在 Upper Thompson 就在那个路段之后有车抛锚，还有 CT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后也是有车抛锚。提醒一下，六点钟的时候板鹅路还有前往后港的 TP 支路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我想跟你聊，今天呢我要访问的是王瑞瑜大哥，你好。如果是听民谣的朋友的话呢，一定对王瑞瑜大哥非常的熟悉哦。那我想问一下王大哥了，如果你的民歌生涯是从什么时候怎么样开始的呢？
4: 民歌生涯从民国67年，
5: 接着就深陷无法自拔，就爱上了校园民歌了。
3: 但其实我们知道你其实蛮早就开始唱歌嘛，高中时期有在那个西餐厅在 pub， 那个时候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年轻人？
5: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本身喜欢音乐，喜欢唱歌，所以我才想要去外面唱。唱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哎，还可以赚钱，蛮好的。可是当你结了婚以后，那时候可以帮助家里啊。那时候我们住在眷村里边，所以房子很小，有8个人住小房子，那很累。后来结了婚以后，可就变成以前是为兴趣而唱，为了喜好而唱，结了婚以后就变成是一个为生活而唱的。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现实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就变成把以前的因为爱好，因为喜欢去唱歌，变成现在要有生活的压力的状况之下，要去唱，变成这样。
3: 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就是很享受那个唱歌的感觉，唱歌的过程，对不对？我觉得它有一种魅力，就是你自己在唱的时候，可能在听你唱歌的人，他们陶醉其中。对一个歌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感觉。
5: 其实有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当你在唱歌的时候，观众很多，可是当你在唱深情歌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发出别的声音，都一直很专心在听你唱，这个感觉一直很感动。你唱歌自己都会觉得你会唱出很多的共鸣出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当你在唱歌的时候，底下一个客人都没有的时候，一个观众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专心的在唱一首歌曲。这就是画面上差别很大，可是在我来说，我唱歌还是一样的，
3: 就是自己觉得是很愉悦的一件事情就对了。其实说到民歌餐厅啊，新加坡可能就算是当年追着民歌的朋友，也不一定能够很深刻的去感受一个民歌餐厅的氛围。可不可以带我们回去一下，跟我们形容一下当时在民歌餐厅做一个歌者的画面是怎样的？
5: 其实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定要先比别人先学会歌曲，先学会新的歌曲。当别的歌手出唱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第一首拿到，我们一定会先练。歌手还没有发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学会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拿到的。第二个是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有很多点歌啊，点歌一定有，比如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同一个的歌曲，就一批，就很多人就很喜欢这首歌曲，好，就一定要听。然后这个陈洁仪的歌喜欢你哒哒哒滴哒哒，就很多人喜欢听，就我们一定要第一首拿到以后马上练，练了以后马上再，因为怕观众想要听，然后你又不会唱，在民歌餐厅
6: 就是喜欢这种氛围。
3: 那老师那个时候哈，有没有哪一家这个民歌餐厅或者是哪一次表演就是让你更加爱上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
5: 其实最早是台湾台北最有名的一家民歌餐厅，应该算是吉普赛，然后莫吉他，那当然早期还有祥生民歌餐厅。
6: 但是我最早以前在板桥唱歌的时候，是就是介绍我进民歌行列的朱介英老师，是我们当初在最早在板桥水晶谷餐厅在唱歌的时候，
5: 他会唱各国的民谣啊，他好厉害。但是他就是
6: 很热心的把我介绍给《春风》这首歌曲的作者赵树林啊，我是觉得我有这个荣幸能够唱到这个民歌，其实我觉得很谢谢他，
5: 然后带我进入这个民歌的行列。
3: 说到《春风》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作品了。你第一次拿到这首歌听到的时候，你就已经喜欢上这首歌了吗？
5: 对啊，而且这个歌很正面，而且唱起来又是中版的歌曲，又很舒服。
6: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现在在唱春风的时候跟以前的唱法又不太一样。这次去新加坡演唱，其实我会准备六七首歌曲让他们来选，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3: 说回春风老师，你当时接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说，哇，这就是那一首 hit song？ 很多音乐人会说，你知道有些歌你一听你就知道他们讲中了。
5: 其实那家唱片公司就是我们台湾本土的环球唱片公司，当初这个唱片一发出来的时候就卖这首歌曲，所以我就很开心。本来是要帮我录制专辑唱片的，后来因为老板去世了，所以这个唱片公司就不打算继续要做专辑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4: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Hello， 傍晚好，我是安娜。
5: 傍晚好，我是欣颖。
1: 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呢？你刚才听我们的预告说世佳要介绍一些经典歌曲嘛，然后金云采访了王瑞仪，
5: 是
1: 说的是当年他唱民歌那个时候的感觉。
5: 是，然后我们刚刚也播了这个春风这一首歌，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民谣，它是一个我一般上没有怎么接触的一个歌曲的类型，但是我就觉得哇，诶，还挺有趣的。
1: 他叫民歌王子嘛，很多人很喜欢听台湾民歌，都很喜欢听他的歌。那民歌王子王瑞瑜，他在踏入这个校园民歌发行成名曲，就刚才我们播的《春风》之前，他其实是从流行歌曲和西餐厅
5: 是
1: 以及 pop， 甚至在当年台湾啊、夜总会驻唱起步的。
5: 对，就从那里慢慢的，一步一首歌一首歌的，变成今天的这个民歌王子。
1: 只是我没想到他特别提到了新加坡的陈洁仪。
5: 对，因为他们在台湾据说好像是同一间唱片公司。我们继续听第二段访问，听他和金云的分享。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其实和我们在70、80年代的这个台湾校园民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了。然后你投身其中，你当时大概就是在享受音乐，没有想到就是你们正在经历或创造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时期哈。
7: 其实我觉得我蛮荣幸的，我能够有这个荣幸，能够在那个年代能够为那个时候唱出一些歌曲，其实我是觉得蛮荣幸的。那个时候春风跟那个时候的我依然恋你如昔，我觉得对我来讲确实我的运气算还不错。当然幸运当然没有像别的歌手这么的很通，但是我觉得顺其自然，我一直都抱着顺其自然，就是我有这个机会我就好好的表演，我没有这个我就祝福对方吧。我们不管是我们台湾的歌手也好，或者是新加坡的歌手也好，其实不管他们来台湾我们去新加坡，其实他们都很热情的帮我们照料我们、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互相。
6: 可是现在回头看哈，后来才发现原来台湾民谣这股力量这么大。
7: 确实，因为当初流行歌，因为我那时候在唱流行歌曲的时候，还没有民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会认为说，还没有想到校园民歌会有这么强烈的一股力量。但当我进入校园民歌以后，发觉哇，慢慢的流行歌曲就没落了，就被带了。哇，这真的是太恐怖了，
6: 转换了整个音乐哈。
7: 对呀、啊，而且民歌一下子到了民歌50，天哪，万万都没有想到我会经历到那样子的阶段。
6: 那个年代的歌其实真的很简单，你今天重听它就是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没有太多复杂的制作，没有很多科技，就是吉他一个人一把声音，可是它力量却如此的大。
7: 早期的流行歌曲歌词很美，音乐很棒，歌的曲风都很好听，但是都不一样。民歌就是它没有那么的华丽，它没有那么多的音乐的组合，它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它就是一把吉他可以弹出非常多人的心声，写的真的很棒。
6: 所以你说过嘛，就是民歌可以让人在躁动嘈杂的这个城市里得到一种清新安详的宁静。
7: 对，
6: 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7: 现在还是有，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心境没有像年轻人这么的起急，或者这么的不禁想着那么热，我不会了。这就是在一个场，像我现在每一个月我还是会在固定在一个地方唱啊， 自己选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只能容纳30多个人，可是呢我喜欢那样的感觉，我在上面唱歌，他们会跟我一起跟着节奏唱，然后呢我在唱抒情歌曲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安静的听，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
6: 你自己当时有没有偶像？
7: 我偶像多了，从早期的跟现在的年轻的流行其实我都有啊。
8: 蔡依林我也很佩服她，邓婕妤跟我同一个唱片公司，我也很佩服她。
7: 我刚刚就讲了，我说当她在台湾唱歌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时候，你在电视上看她唱歌就是很中规中矩的唱一首歌曲，可是在中国大陆不一样，就会发现她在台上表演出来的东西是让你在台湾你看不到的，你没有想象到的，你知道吗？就是她的唱歌的方式，音域的强烈，哇，是你平常听不到的，但是你在台湾你听不到，在中国大陆上就听到了。我没想到邓婕妤声音的音域可以唱得这么的宽广，而且唱得这么的这个，哇，我真的有一点吓到
6: 了。对啊，然后在音乐上，你当你碰到这样的一些，也不能说是对手了哈，就是同行的时候，自己也会被刺激啊，会被带动啊。
7: 其实每个歌手唱歌的风格都不一样，真的风格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啊也都不一样。你看我们这一次有这么多的歌手去，其实每一个人的唱腔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对，你看游民又会写歌，然后歌又唱得好，又很会制作唱片，然后张浩哲更不要讲了，对不对？张浩哲的声音又那么好听，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风格都不一样，特色也不一样。
5: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这一首《重提往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三个状况要提醒你， KPE 往 ECP 的方向，在丹宾尼路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接下来两个路段是比较繁忙的，分别在 CT 往 AYE 在乌节路的出口之后，还有 SR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雾兰二道的路段之间都是繁忙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5: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洗脑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3: 东谈西论，
6: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你知道有一些应该是当年那个时候非常流行同学会。
7: 同学会是什么样的概念？
1: 大家就开始说我要找回我以前的同学。
7: 哦，就是和以前小学同学聚在一起，
1: 或者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我们要找回以前的情感。
7: 嗯，
1: 那我们就要聚会。那聚会的时候除了吃啊，搞不好就是
7: 唱歌啊。
1: 搞不好就是说回当年大家发生过的事情、听过的歌曲、
7: 追过的偶像、
1: 追过的女孩。
7: 对啊，
1: 你知道再讲一点哈，就是大概是15年前2011年有部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7: 好火，好好看那一部电影。
1: 15年了，你想，就是因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把那些年的感觉一一的带回来了。
7: 是，所以如果今年你也想要找回那些年的感觉的话呢，可以去到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
1: 哇，你看这些就是你可以跟你的老朋友老同学
7: 是
1: 一起在那边吹吹牛
7: 吹牛往事回味
1: 吹水。
7: 对
1: 就在那边吹的一个场合跟共同的记忆啊。
7: 是，
1: 如果你要买票的话，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是在11月15号礼拜天傍晚5点，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你可以到 bookmyshow.sg。 而八位歌手里面有一位今天就上节目来了，
7: 是王瑞宇。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音乐对于他来讲又有怎么样的一种影响力。
3: 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8: 那些年的歌三，老师要再次来到新加坡。其实你跟新加坡也很有缘呢、对吗？
9: 是。
8: 你还记得当年你第一次来的画面吗？
9: 那时候我去做重提往事的宣传，我就说啊，我说我穿的那个白色礼服，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个礼服。哇，哈哈，那时候年轻，头发又长，对不对？
8: 嗯，
9: 对啊，现在没办法再穿那样子的衣服。
8: 可是当当时的这个歌迷朋友应该是相当的热情的，对吗？
9: 哦，非常，真的非常，因为那个时候欣赏我们唱歌的人，其实现在他们都也蛮大了，所以他们就不会像那个时候又这么的 热情了，都稳重多了。
8: 不过我记得有一些歌手跟我分享过，就是当时最早期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原来自己的音乐飘得这么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而且现场演唱的时候大家都会唱。
9: 对对啊，其实我去新加坡，我本来以为重提往事应该很大家都很熟的，后来没有想到是取舍之间是这么的熟。
10: 都一样，我受欢迎。
11: 对啊，我都没有想到曲舍之间会这么受欢迎。可是在台湾，我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我说我要唱这个曲舍之间，他们都说不要，他们说没听过，
9: 我都有点傻眼。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可是我反而都一直唱不到。
8: 可是新加坡这首歌真的很多听众很喜欢。我可以跟大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963大概我们在开台不久的时候，有一位听众，他的好朋友发了一个简讯给我。因为那个听众平常都会跟我们有在 WhatsApp 上有交流嘛，然后呢他就好久没有信息，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女生发给我说啊，我是谁谁谁的朋友，他现在在昏迷之中。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有做户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一些表演啊，就有同事唱过你的这个曲舍之间。
9: 哦，真的？
8: 对。然后呢他就要求我们同事说，你可不可以请他再唱一段这首歌播给他听。后来他醒了。
9: 哇
8: 很感动人，对不对？
9: 对，你现在跟我讲的事情我都有共鸣。
8: 对，所以音乐的力量，歌曲的力量，尤其是我们在可能是成长岁月当中接触的这些音乐，是在我们心底很容易唤起很多共鸣。
9: 在台湾我只有在唱重提往事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观众到现场来跟我讲说，这首歌曲是他曾经跟他男朋友在交往的时候，因为我出唱片以后他们认识我，他们在一起，可是我在唱重提往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开了，所以他就很难过，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这首歌对他还是影响蛮大的。跟曲舍之间我还第一次听到你现在讲这个故事，我真的
8: 是是，这就是你跟新加坡的另外一种很奇特的缘分啊。所以呢，在11月15号的时候呢，在那些年的歌赛，我相信有很多你的这个支持者一定会到现场去跟你一起唱你的歌。
9: 谢谢谢谢，那这么说我也一定要再唱曲舍之间。
8: 好的，谢谢大哥今天跟我聊天，谢谢你。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本地的社区医院呢，他们就用想当年作为一种疗法嘞，特别针对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0: Oh yes， 那肯定的，你得要让他们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
1: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人哈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很爱想当年呢？
0: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想，
4: 因为过去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我觉得35岁之后的我开始有很多回忆过去的。
4: 你35岁了？
0: 时刻，我38了。
1: 你不是48？你不是48吗？
4: 这么老了？
0: 那你几岁？要不要说一下？
4: 啊，
0: 你几岁？
4: 28。
0: 28？
1: 28 plus plus plus plus，
4: 每年都28。
0: 敢讲哦你？
4: 其他放在银行，
0: 敢讲哦你？
1: 他就是很敢讲啊！说多了你就自我催眠，你就觉得是了哈。
0: 是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5: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的是陈洁仪的喜欢你。如果你喜欢吃美食的话呢，也一定不能够错过 TLM 食品展。如果错过了上个星期的这个 TLM 食品展的话呢，不用担心，因为从今天一直到星期天，也就是10月4号啊，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还是会继续的。去到那里呢，有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汇聚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泰国、台湾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去到那里呢，可以一次过满足你所有的味蕾。而且要跟你说，今年有超过这个30多家的全新品牌首次亮相，还有这个香港展区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 TLM 食品展。如果你消费满200元的话呢，还可以领取独家好礼以及参加幸运的抽奖，每天也会限量的送出500份礼包，当然是附带条件，送完为止。去到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如果在去之前呢，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些详情的话，也可以去到他们的 Facebook 去了解， Facebook 网址是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或者如果你没有听清楚你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呢，你直接发简讯进来88550963，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道路方面呢，如果你在开车也要请你注意，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的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有一些道路呢是比较拥堵的， CTE 隧道往 AYE 在 Autumn Road 的出口处，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还有就是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963天气预报。天气方面，目前看到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家庭财富去年继续增长，人均净金融资产同比增长 8.8%， 达到192,840欧元，相等于大约29万新元，位列全球第四名，仅次于美国、瑞士和丹麦。德国金融巨头安联 Alliance 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新加坡家庭持有的总金融资产在2025年增长 9.1% 至1.4万亿欧元，增速快过2024年的 8.5%， 这个增幅略高于全球平均的 8.6%， 但低于亚洲受调查经济体不包括日本和中国大陆的 9.8% 平均水平。从资产类别看，证券是新加坡家庭去年增长最快的金融资产，同比增长 12.7%， 高于保险和养老金以及存款。尽管增速快，证券在新加坡家庭投资在组合当中占比仅 19.6%， 远低于亚洲受调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新加坡家庭资产仍以保险和养老金为主，其次是存款。受第四季电价大幅回落影响，大华银行将2026年全年平均核心通胀率的预测从 1.8% 下调至 1.7%， 但另一个方面，12月巴士和地铁车资上调 7%， 明年核心通胀预计从 2.1% 上升至 2.2%。 大华银行副经济师许俊杰今天发布报告，对新加坡通胀率做出了上述的预测调整。他也写道，数据显示价格上涨压力正从能源类商品向非能源类商品扩散，表明能源价格冲击对终端消费价格的传导仅是推迟而非消失。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师林秀新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第四季电价下调将为住家电费开支带来短期的缓解，但公共交通车资的上调将形成上行压力，后者可能对2027年通胀走势带来更大影响。他说，选择固定电价计划的家庭占比仍不足 50%， 因此未来未必会对缓解通胀压力产生实质的作用，更多是一种对冲能源价格波动的策略。更值得关注的数据点将是能源价格以及它的传导效应。移民局和速毒局在巴西搬让扫描站侦破一起大宗大麻走私案，从一个经新加坡转运的集装箱内起获超过391公斤大麻。移民与关卡局中央速毒局今天发联合文告说，案件发生在9月24号，当局识别出一个入境集装箱，并将它转介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初步调查显示，这批毒品经新加坡转运，原本要运往另一个国家，不过当局目前没有在文告中说明集装箱的来源地和最终目的地，也没有透露是否有人因此被捕或受查。根据滥用毒品法令第七节条文，任何人如果进口或出口超过500克大麻，可能面对强制性死刑。移民局码头指挥官古永耀高级助理总监说，移民局将继续运用科技和数据分析，加强边境安全，防止毒品和违禁品走私。据较早前的报道，今年一月初，巴西巴让扫描站也曾起获超过509公斤的大麻，相信是近两年来最大宗。最后关注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柔佛州陆路交通局今年6月1号起在全柔展开针对违规外籍司机和电单车骑士的特别执法行动，截至目前已经取缔1346人，其中有223人是新加坡公民。柔佛陆交局局长祖卡奈因今天召开记者会说，这项与警方、移民局以及地方政府合作的打击外籍司机特别行动在全柔多个热点地区展开，当局在这期间查获4565起交通违规行为，最常见的是无照驾驶，有788起。祖卡纳因说，新加坡籍司机涉及的违规行为大多数与外国车辆入境准证 VEP 有关。 他也说，柔佛路交局在行动期间共开出3793张罚单以及违规通知，扣查了454辆交通工具，包括电单车、汽车以及重型车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 Cairnhill Road 往 Emerald Lane 过了 Cairnhill Circle， Bideford Road 往 Mount Elizabeth Lane 过了 Orchard Lane， 以及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呢，这些道路都是比较拥堵的。最后看到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Ford Road 有汽车抛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元，今天继续的来听许明明这位歌手的歌曲，同样是选自于他在2017年的这一张同名的 EP 明明当中。昨天我们听的是同学说再见嘛，告别校园之后呢，我们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其实真正的成长呢，可能是进入社会以后呢才慢慢发生的。许明明后来呢也确实从歌手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唱作人，近几年呢也为不少的影视作品写词作曲，像今年在春晚呢，任素汐和毛不易演唱的《别来无恙》呢，他也参与了词曲的创作。今天我们就来听这首我觉得曲风挺可爱的《成长》。
4: 好歌拌饭。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我第一次接触到相声这个概念呢，其实是好些年前了吧，3、4年前我去到北京实习的时候，当时的整个文化里面，大家对于相声还是挺关注的。那在不同的一些社区里面呢，也会看到相声表演。那最著名的呢，一定就是德云社的相声。这一次他们来到新加坡了，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星期六，下个星期六我一定会去看。就是这个三十而立，岁月流金，2026年的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只有一天呢，也就在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30分，地点其实是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门票呢是从98元起。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赶快赶快去到 Sistic 里面购票。岳云鹏跟孙越、他们是非常久的搭档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第一次搭档应该是在2009年，今年已经2026年了，所以搭档了17年的这个老朋友，他们到底会带来一种怎么样的火花？来到新加坡表演，又是不是会和国内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呢？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观赏一下，而且如果你想要哈哈大笑的话，一定要去，我相信整晚一定会让你笑个不停。所以如果想要去买票的话，赶快去到 Sistic 去购买这个门票。如果想要链接，当然也可以发简讯给我，我会把这个链接直接的发给你。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滨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听到了齐秦的思路，还有莫文蔚的懒得管。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 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1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过了 PIE 张仪那里有汽车抛锚。早些时候呢也提醒过 PIE 往张仪在 KPE East Coast Park 的出口处， Stadium Drive 往 Stadium Road 过了 Kallang Paya Lebar Expressway， 还有就是 Cane Hill Road 往 Emerald Lane 过了 Cane Hill Circle， 这些道路呢都是比较拥堵的，所以要请你注意一下，然后放慢车速。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我每次在想，一个餐厅它出什么菜，当然是要顾客喜欢，顾客喜欢吃，那么他们才会卖得好。如果那个餐厅的主人或者厨师自己没有喜欢那道菜，他也做不出那道菜。你们的菜单上的菜都是你们喜欢的，对吗？
5: 不是我，就是我的合伙人喜欢吃的。我们两个的口味完全不一样，我们虽然是很中式的口味。
4: 你的是怎么样？他的是怎么样？
5: 我的是比较清淡，我喜欢菜，我喜欢吃鱼。他是比较喜欢吃饭，然后喜欢吃肉，鸡肉、鸭肉那一类。
4: 这边的菜的选择有多少呢？
5: 蔬菜的话就是菠菜、玉米、豆芽。
4: 这个在你们的小菜选择里面就有，你们是用小菜的方式呈现。
5: 对，是用小菜的方式，就是蛋白质，然后两个小菜，一个汤跟一个主食。
4: 说到吃肉，讲了鱼肉、鸡肉、鸭肉，这个鸭肉的做法就一种，
6: 鸭肉是 goji smoked duck， 这个鸭肉是有一点带甜的，所以配饭很好吃。
4: 鸭肉比较像中式的做法，
6: 枸杞，
4: 但是又不完全是中式，呈现上来那个鸭肉还是没有那么肥，虽然皮下面还有一点脂肪。
6: 对对，所以我们的鸭肉是比较西式，不过准备的方式比较中式，
4: 用了枸杞，然后用烟熏的方式。
6: 对，
4: 你为什么喜欢这道？
6: 我就很喜欢配饭，有一点带甜的那种肉类，
4: 很个人的口味。
6: 对，我很喜欢的
5: 这道鸭，我也是蛮喜欢的。它是用西式的熏法，鸭肉本身是西式的熏法，烹调的方式是用中式，我们用枸杞子。其实熏鸭的话加一点甜会带出那个熏的那个味道，所以那个枸杞是带有一点甜，两样配得很好。
4: 我们提到肉类，这边就是有鸡肉、鱼肉、鸭肉，就是没有猪肉。
5: 没有猪肉，可是我们有牛肉、哦、牛肉是星期五、星期六跟星期天才有的。
4: 怎么做呢？
5: 是切小方块清炒。
4: 是中式西式？
5: 可以说是中式吧。
4: 全天午餐或晚餐你可以单点，也可以叫三菜一汤的套餐的选择。
5: 我们会鼓励用那个三菜一汤的那个方式，因为这样你比较有多变化，成为中式或者是西式或者是热式，就是看你选什么样的蛋白质跟什么样的主食跟那个配菜。
4: 这边的鸡尾酒你最喜欢喝的是什么？
7: 我们这里的鸡尾酒 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是个 Thai Basil Gimlet， 是用 gin 来做它的底的，一些材料有 Thai Basil， 它的口感会感觉有一点酸酸，可是也有点辣辣的感觉，所以真的很好喝。
4: 这个我也喝了，我也蛮喜欢的，那个酒精度不高。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健身的人士越来越多，包括比较年长的人士也去了。不过与此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知名的一些连锁健身品牌突然间倒闭了。
2: 以后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最好还是选择钱货两清的模式。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想清楚一点才签比较好。
1: 企业除了看到乐林保健的商机之外，更要想想怎么去满足这方面的保健需要，才能够更好和更可持续地搭上这趟顺风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6: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你好啊，傍晚，我是星颖，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吗？感觉好久没有在这个时候和听众你聊聊天了。我们今天来到了礼拜五，哇，终于来到了一个星期的尾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我们会有起起伏伏嘛。那这个星期对我来讲心情上还是有挺多的一个波动的，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以及值得感恩的是，我的身边一直都有很支持我的人，也有很棒的朋友和家人，一路上呢，都在给我信心，跟我说，我一定做得到的。那当然，我也要自己给自己鼓励和加油，说我一定可以的。所以，也想跟你说，无论你现在在经历个怎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觉得说自己一直做得不够好，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很好，我们很棒，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站在属于我们自己的高度，站在我们想站在的地方。好啦，这个星期希望大家过得还是快乐的，幸福的。明天就是周末了，周末有什么安排吗？应该要去好好的玩一下，放松一下，这样子才有更多的精力迎接新的一个挑战嘛，全新的一周的时候。去好好的吃个饭，然后迎接一下这个周末。我们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哦。
5: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凤飞飞，走得多远想你多久。PIE 查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Paya Lebar Road， 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Stadium Boulevard 在 Stadium Drive 还有 Mountbatten Road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和明天啊都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草蜢，再见 Rainy Days。 之前是蔡依林，舞娘。晚上好啊， Chris 晶晶说，哎，最近打开奇想世界的方式还蛮嗨的嘛，开场音乐活力满满哦。的确是因为刚放工吧，然后呢我又刚开工，就让自己有一点点的那种活力满满的正能量。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0，你好，我是杰奇。今天是星期五 ，TGIF。阿伟就说了，上班就像是演戏，薪水呢就是你的片酬，下了班就该杀青，千万别把剧本带回家，更别给自己加内心戏。哇哦，我觉得这样子的幽默方式来诠释上班下班哦，还蛮好的。所以记得啦，放工了过后呢，就不要把就是白天上班的不愉快的一些心情啦，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带到家里面去，影响了你跟家人还有朋友相处的愉快时光。 Lin TGIF， 不知不觉来到了10月份的第二个夜晚了，再次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谢谢杰奇，今晚的歌单一定是超级精彩，已经迫不及待啦，开播愉快。谢谢立方、在恩还有黄希望，他说终于迎来轻松愉快的周末了。周五杰奇晚上好，今晚啊，不妨给自己倒一杯温润的普洱茶，既能够暖胃又不容易影响睡眠，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祝你周末愉快，身心放松，谢谢你。我刚才今天下午已经喝了菊花加什么啊，哦，金银花，菊花跟金银花，然后还有枸杞子，对，泡来喝，泡了两三杯了，所以这我觉得还蛮好的，对我还蛮管用的，你们也不妨试一试哦。 Evelyn Paul 还有 Bess 好人大哥 Danny Leon 明德 Pamela Ken Lai 儿童节快乐，是的，还有钟健 LC Chong 有凡星期五晚上好，然后看到了 Elaine、Good evening 杰奇 and all near and far having dinner at home and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杰奇963，谢谢你 having 炒龟雕 Roger 叉黑米 wow 2 months away miss all my favorite local dishes all the comfort food、真的真的，如果出国这么久、真的会想念这些食物，想念到哇，这是风中的承诺，李义军。

0: 有没有让你的刚才很嗨的情绪缓和下来呢？莎莎同学他说啊，我就知道老大今晚的开场呢绝对电力十足啊，已经提前买好了摇滚区的票，跟着节奏摇摆起来了。开场就这么嗨了，摇到头很乱啊，不是头发乱啊，是头很乱了。好搞笑哦。希望这首《风中的承诺》可以让你稳定一下情绪，进入情歌的模式。晚上8:17，你好，我是杰奇。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很多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难，而是来自对未来、对未知的过度担忧。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明天会发生什么，却能够决定今天该如何生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想象中，不如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珍惜当下，认真经营生活。当内心充满踏实和力量，就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今天的每一步。
5: 我觉得这道理哦，在我们的单元里头呢，其实已经分享了很多次。
0: 是，
5: 我真的是有认真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开始有一点点改变了，就是不要把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给放大。
6: 对，
5: 我知道是的确对我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担忧困惑啦。不过我现在更多的把专注力放在当下，就去好好的享受当下的美好吧。明天的事情呢，明天才来烦恼。
0: 也对，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如你刚才所说的了，你会忍不住就想，哎呀，这件事情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因为可能在想的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在准备功夫上做得不够充足，或者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漏了做这个，或者是我忘了做那个东西，所以你才会想象到没有做到这些东西过后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未来的烦恼跟未知的烦恼了。
5: 嗯，对，就因为是未知嘛，所以反正有些时候你做一些什么的话，可能会把你这方面的担忧呢就是给去掉。所以我非常认同这段话的最后那几句话。
0: 嗯，
5: 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你今天的每一步。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说，诶，将来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你今天就决定说，诶，我能够做些什么把这个担忧呢降到最低点。
0: 是，
5: 当你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我就觉得就听天由命吧，因为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0: 对，
5: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回到说这个踏实感吧。
0: 对，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未来可能未知的东西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那你不如就把现在可以做好的准备功夫，专注的每一样都好好的去做它，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去想啊，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麻烦咯。
5: 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小小的贴士哦，像我们这个阶段可能就会担心啊，以后退休之后呢到底这个钱够不够花嘛，就会很担心嘛。我发现后来有一个很好方法，就是你多约你的这个财务顾问出来聊一聊，他就会跟你分析说，哎，你现在有的是什么，那将来可能可不可以应付你的这个生活。哎，有些时候反而通过他的口中这样说，你会感觉比较踏实一点的。
0: 真的真的，
5: 我发现我的财务师好像知道我这种心态的，他时不时就会稍微，哎，出来喝杯茶，大概就跟我讲一下，嗯呀，这样情况是这样 OK 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0: 那你心情又踏实一点了。
5: 对
0: 对，
6: 很多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难，而是来自对未来、对未知的过度担忧。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明天会发生什么，却能够决定今天该如何生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想象中，不如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珍惜当下，认真经营生活。当内心充满踏实和力量，就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今天的每一步。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张智霖，言不由衷。Bukit Timah Road 朝往 Woodlands 在 Evans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AYE 朝往 Tuas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晚上时间8:27了，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这是江美琪想起。

0: 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爱话。
1: 哪一种呢？顺手帮忙最容易让人情变成负担。
4: 本来是随和顺手帮你，结果把我变成随便了。
5: 空服员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没有义务帮我们把那个行李箱呢放到那放行李箱那个
4: 顶层的。
5: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今天你打赏我的话，感觉有一种被贬低了
1: 呀。我完全不介意，你尽量贬低我，尽量用钱贬低我。
4: 可能看你这阵子比较忙一点，跟你分担一些，但是会不会慢慢的啊，变成我的工作？还是你作为顺便帮忙的人，在适当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水推回给他，说：“哎，你好像忙完了哈、来接回去吧。”
5: 有时候这不是他工作范围，然后我开口问了，那他拒绝，他有点不爽，
4: 就心里有一点不是滋味了，不是不爽，哎，那个程度不一样的
5: 哈。我不会的嘞，
4: 很好咯，
1: 你有皇冠咯，我们是恶魔，你是天使。
5: 对，然后我
4: 就说：“你好，
5: 不是，我
4: 把那麦关掉。”
1: 礼尚往来啦，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6: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晚上8:32，你好，我是杰奇 ，Daniel， 也祝你周末愉快哦。他说下班后就带着愉悦的心情准时的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还有听好歌。他说今晚的天天向好啊，教会我们与其为未来担忧，不如脚踏实地的过好现在。因为改变人生的力量啊，就在于今天的每一步里面。谢谢分享你的感悟哦。赵红，哎呦，继续发来新疆的照片，天啊，好美哦。好美的蓝天、山川、河流，天啊！他说：“预祝你周末愉快，还有广播顺利。”哇，真的是满天星斗的夜空啊！因为那边真的就是很少那个城市亮光的破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清清楚楚的星星了。好，享受这个在新加坡无法看到的美景哦。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Jasmine Weehawk 晚上好 Ethan Lee 星期五了，昨晚跟今晚的第二首歌都是草蜢的哦，哇，你有注意到哦？是哦，我都没有注意到，只是觉得哎，我需要以强劲的歌曲来作为一个开场，所以就把这首歌调进来了。然后 Ethan 也要祝大家听歌快乐。Thomas 他说听了开场就不想睡觉了、哦、的确是、哦、我相信舞娘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这么强劲、哦、然后 Rainy Days 是我个人觉得很有劲儿的一个舞曲。秀英先来打卡听歌了，他说吃饱准备去洗碗了，希望你一边洗碗一边收听这奇想世界，心情是愉悦的、哦。Doris Lian 还有 Pamela 就发来的这个照片哦，你在什么地方啊？好像会有一个很大型的演出的感觉哈、哦，在观众席满满的红色椅子哦。Lawrence Yap， 晚上好，愿大家周五还有周末安康、幸福、愉快。黄希望说非常喜欢今天的天天向好，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啊，物价高涨啦，医药费啦，居高不下，还有保险费，都让人感觉到一些些的焦虑和有不安。秀珍晚上好 TGIF， 他说天天向好就是要告诉我们 Don't worry be happy， 活在当下。傅女士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周末愉快。 Richard Yip 他说昨晚太累了，8点就睡了，抱歉抱歉，没事，不用说抱歉，诶，这是林忆莲的歌。真的真的，你们想听就进来听，听到睡着的话就睡吧，不要惊醒哈、哦。你们惊醒的话我会感觉很罪过的 OK。奇想世界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好好的放松情绪，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轻松的心情，真的，听着听着睡觉也好啊，那是一种最好的催眠方式。也看到了金伟来打卡了，还有 Vincent Lim， 就是张艾嘉的短歌。

张艾嘉短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秀英说，听奇想世界不止愉悦啊，熟悉的歌曲还会跟着唱呢。那天王杰的惦记这些呢，想点歌啊，最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很好啊，真的真的，这样子的入睡啊是最理想的，真的。晚上8:40，这是古巨基小指。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六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两到三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1: 金云随团八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如果想跟静瑜一起去有风的地方，记得了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可以上网到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点6212-9686 6212-9686，赶快报名哦，去有风的地方，哇，很好听的一首歌吧。晚上8:49了，秀珍很喜欢这首去有风的地方，她告诉我她已经报名参加了，跟金云一起去有风的地方了，很期待哦，看你的 好看的照片，旅游的照片。Ken 叶肯他就说，谢谢你播放了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啊，得了 A 型流感在家里休养着，也希望杰奇还有杰粉们好好照顾身体，永保安康。是的是的，真的特别小心哦。然后 Shamin TGIF 来打卡了，他说天天向好啊，双子星又说到大家的心坎里面去了，有些事情啊，就是过度的担忧还有想象啊，如何面对未来，所以呢大家要学会如何克服那个焦虑的心情，如果什么东西觉得准备功夫还不够的话，就有很多担心的话，那就充分去准备，好好的去准备，放慢脚步的去准备，不要急了哦。 Jessica 晚上好，还有 Wisely Angeline 他说啊，秀英跟就是 Angeline 跟秀英一样哦，就是上一次一样，就是听着 Two Sleepy People 醒来就听好梦一醒好搞笑。 Frankie 还有 Cherry 晚上好，还有 Moy 哇哦，他说星期五晚上好啊，好久没有来打卡了，久违了杰奇，我没有忘记奇想世界哦，刚才从加拿大回来，哇那个枫叶红哦，好漂亮好漂亮。 YY 燕莹，哎晚上好， Happy Weekend。 还有亚长你好啊，还有 Tristan 他说今天只有我来打卡，太太跟同事们出国去了，哇哦，所以你一个人好好的在新加坡度过你的周末。Tristan 也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 TGIF。 还有 Vincent 晚上好，阿萨他说明天又是周末了，大家好好休息哦。

首听了心情非常的舒坦的歌曲，杜德伟《放一颗心》。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来打卡了，还有 Mr. Ng 晚上好。这是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了。你好，我是杰奇。希望今天这个晚上对你来说是一个温柔的夜。邓妙华《舞榭歌台》电视插曲《温柔的夜》，之后有伍思凯《声 F 大调》行版。

Jacob， 他说我 helping my grandmother 玉斯奶奶 to say hello， and 今天呢是他的 uncle 的生日， Adrian Quick 的生日， Adrian 生日快乐，你们应该是一起去吃个晚餐，然后现在在回家的途中了吧。Happy birthday, Adrian. 玉斯奶奶也祝你周末愉快。Elvin Lee, 他说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啊，也是主题曲、插曲都如此认真好听。他说的就是刚才播出的《温柔的夜》，真的是很好听哦。这是一首送给奶奶的歌，声F大调型版，伍思凯演唱。

0: 很感动人心的一首歌曲《深 F 大调行版》，英杰还有国娟，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稍后在九点十七分播出的《好歌在穿越》，要翻唱的歌曲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她翻唱的就是 Kiroro 的《很久》这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日语歌曲。王菲《玄木》。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莎莎同学尖叫声，我的 last dance 太好听了。是的，伍佰的歌曲 last dance。Jackie New， Hello Jackie， 晚上好。他说，旅居北美的 May， 他说早上八点钟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早上九点了，在美国。他说气温七度哦，在小区走走，看到变了黄色叶子的树木。天气异常啊，秋风红叶也慢了整个月了。枫红过后呢，冬天又到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刘若英的这首《很爱很爱你》发行于1998年11月，就收录在同名专辑里面，是她音乐生涯里面的重要代表作。这首歌曲是翻唱自日本女子组合 Kiroro 的 Nagai Aida， 也就是长久的意思。这首歌的词曲都出自 Kiroro 主唱玉城千春的手笔，那中文版的歌词呢，则由诗人成填写。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流畅，带着淡淡的忧愁，却不会过分的沉重哦。刘若英当时呢选择这首歌的时候呢，很大的程度上正因为这首歌的原曲的旋律非常的优美，情绪的层次也非常的分明，很适合她的声音特质。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两个版本的歌词几乎是重新赋予歌曲另外一种爱情观。 Kiroro 的原曲呢，写的就是等待恋人，感受重逢，以及终于意识到深爱对方的甜蜜。刘若英的版本呢，却写一个女子发现了自己爱的人其实已经有更适合她的对象，于是呢，就选择退回朋友的位置，放开手，献上了祝福。刘若英没有照搬 Kiroro 较明显的情绪表达，而是采用了非常纯净、克制又略带叙事感的唱法，把失恋呢唱成了一种温柔的成全。歌曲推出过后呢，广受欢迎，成为了刘若英最

人不同的情感故事，让很爱的一个人，所以呢，愿意放手的这种情怀，成为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爱情表达方式。刚刚听过的就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现在我们来听听原曲 Kiroro 所演唱的 Nagai Aida， 也就是长久的意思。听一下，感觉一下，它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Jasmine 说，刚才的好歌在穿越 Kiloro 的 Aida Nagai Aida， 首听哦，好听。Crystal 金金秀说了，哇，日语版本字与字之间密集感更强，感受到了不同语言带来的魅力，真的，不同的感觉，不同的风味哈。晚上9:33，这是陈升的歌曲《风筝》。

陈升和包蛋去远做了巡回演唱会，哎，就这个月了，很快哦，因为今天10月2号了嘛。他的演唱会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到 bookmyshow.sg， 不要错过喽。刚才的好歌在穿越哦，就是播放了很爱很爱你，还有 Kiroro 的 Nagai Aida。 闪面说他还保留着 Kiroro 的 cassette 嘞，那是生平第一次买日语歌的 cassette， 就是卡带。上日文课的时候呢，同班的同学们呢都一起买，也一起学唱这首日语歌。日语老师说啊，学习语文的快捷方式包括听歌、背词，还有阅读漫画 Manga。 的确是啊。Felix 说 Thank you for this absolutely charming song， Kiroro 的 Nagai Aida。 莎莎同学说，两位实力派歌手的演绎各有千秋，但最打动我的依然是 Kiroro 的 Nagai Aida， 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首好歌哦。Daniel 又发简讯来提醒了，又是到了点一首歌投票点选歌曲的时间了。的确是，今天晚上的这两首歌曲哦，各有千秋。编号一是张国荣，共同度过，有点意外对不对？是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选。第二首歌曲编号二是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是他第三次参选。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是 BK 编号一是张国荣，共同度过，编号二是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8855-0963

这是曾淑琴，一个人游游荡荡。晚上9:43，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 PK 歌曲时间。编号1是张国荣，共同度过。编号2是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88550963，在余冠华演唱这首《我淋过雨》的同时，欢迎你继续投票。1共同度过，2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余冠华，我淋过雨。他淋完了雨，也就表示歌曲结束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哇，看到那个票数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已经破百了。好啦，停止投票咯。这是徐美静，听那听那星光歌唱，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好啦，我要去计票咯，好好的欣赏这首歌。稍后有羽泉、彩虹还有黄莺莺，不要轻言别离。

0: 已经算完票了，今天跟昨天的票数是一样的，118，也就是118张选票，但是两首歌的这个票数太过接近了，所以呢，我需要再算一次。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TPE 朝往 SLE 在 Salida Link 入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小心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Jane 说，其实共同度过粤语是比较听得顺的，不过无所谓，这次来是支持他的哥哥哥哥。Judy C 就说，哎呀，希望不要让我难过哦。OK， Likim 晚安，还有加油，谢谢你。好啦，算了两次，这票数真的很接近哦，总票数是118张，然后一首歌得票58，另外一首歌得票60，只是两票之差哦，两票。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啊，听着过门，你就知道拿到58张选票的就是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以2票之差败给了狗狗张国荣的共同度过。是的，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得到60张选票，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得到的是58张选票。所以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张国荣共同度过，很有意思的一首好歌。现在我们就先听为快黄品源的这首歌吧。

0: 莫文蔚，忽然之间。 Sophia 说啊，我只是单纯来支持哥哥张国荣的，稍后你播放共同度过的时候呢，我会跟着哼唱粤语版本的哦，这样也可以齁。好啦，你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来点一首歌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这是殷正阳的歌曲《玫瑰人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阴正阳，玫瑰人生。晚上10:14，这首许茹芸好听之后，就是夜的小品了。今天晚上夜的小品要聊的是，你值得一个不被过去拖住的人生。

0: 10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10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1: 狮子岩
0: 这么厉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境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0: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别再让别人的一句话在你心里反复折磨多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了，却总在脑海里反复重演。别人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你不断回想，懊恼当时没有更好的回应。一次做错的决定，就否定了整个自己，甚至贴上我怎么这么笨的标签。事情无法改变，你却困在情绪里出不来。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精神内耗，不是别人消耗你，而是你在反复消耗自己。有个简单却有用的原则，那就是允许情绪存在5分钟，然后转身离开。这并不是压抑，而是给情绪一个出口，却不让它长期占据着你。难过、委屈、后悔都可以存在，但他们不需要一直留下来。很多内耗来自3个习惯：对无法改变的事反复纠结，用现在的标准否定过去的自己，在不值得的人际关系中执着的要说清楚。可问题是，对方如果不想懂，你说再多也无济于事。停止自我攻击，不是自我放纵，而是承认当时的你已经用尽能力做了选择。用今天的眼光去责怪过去的自己，其实是不公平的。你把能量耗在过去，就会失去当下；耗在担忧未来，就会忽略此刻。过去无法更改，未来无法掌控，唯一真实的只有现在。原谅过去，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你值得一个不被过去拖住的人生。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2，你好，我是杰奇。刚听过的就是夜的小品，你值得一个不被过去拖住的人生。想点一首歌吗？张国荣《共同度过》。你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金素梅的歌曲《多情》。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姜育恒，我是个需要很多爱的人。闪妹说，今晚夜的小品说得太对太好了，每晚都沉浸于奇哥的小品，都会沉思默想，有改善的作用。今晚的话题呢，想搭两首歌曲，那就是遗忘过去跟往事干杯啊。所以我是播错了歌了吗？姜育恒的我是个需要很多爱的人。已经是晚上10:32了，稍后你会听到陈绮贞的九份的咖啡店。
1: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以两票之差距的这个共同度过险胜了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共同度过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真的很隽永。Rachel Michelle Lim 就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杰奇93DJ 还有听众们收听。Lin 和 Rebecca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听众们以及963的 DJ。 谢谢你准备了今晚的歌单，还有我们跟我们陪伴我们共同度过这个夜晚。明晚我们继续准时相约啊，明晚啊应该是星期一晚上咯，我们不见不散啦，星期一。 Lawrence Yap 他说要把这首 Leslie 的胜利的歌曲送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93DJ 还有好听众们，大家晚安，周末幸福安康，今夜好眠，新的一周我们再相遇。国娟他说虽然没有选对歌曲啊，但是还是想点歌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喜欢张国荣的听众们来一起收听，祝大家来临的周末愉快。Phyllis 他说 Here is the dedication， 愿今晚成为一座可爱而宁静的桥梁，引领你走向一个美好的明天，祝大家晚安咯。秀英要把这首共同度过点给奇哥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然后黄希望，诶，黄希望很少点歌的，难得哦。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你，共同度过，谢谢陪大家共同度过美好时光，周末愉快，晚安，下周一奇想世界再会哦。然后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DJ 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以及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末。 Richard Yip 共同度过要送给所有的听众还有杰哥还有给我的家人以及亲爱的秀燕收听。旅居北美的妹就说了，点一首歌有时对有时错，有时选对有时选错，没关系，就只是支持这个节目凑上了一票，对与错都听到了歌是开心的。送给你，希望你随时都保暖哦，因为秋天现在正值秋天嘛，冬天很快就要来了。 Johnny 想要把这一首张国荣的共同度过点给杰奇9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在八珠八峡的大舅大舅母老妈家辉以及在吉隆坡的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周末愉快。哦，原来志文是在吉隆坡的，那 Johnny 你是在新加坡吗？嗯，还有你的妈妈也是在八珠八峡哦。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新加坡打拼的话，希望你生活愉快，不会感到孤单。Charmaine 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周二用餐时的茶餐厅播放遥远的他，惊喜心花怒放，所以呢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还有广大的奇想世界迷。威浩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93的大家。金峰要把他的偶像张国荣的共同度过点给 Jack 自己杰奇还有听众们，祝大家周末愉快，一起来欣赏这首很经典的好歌，共同度过。

0: Jimmy 说39年前的歌了，想起了少年时的往事，一首让人有很多怀想的歌曲，共同度过。Judy C 也祝你周末愉快，事事顺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Jesslyn 晚安咯，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一路平安到家，谢谢。Daniel 来了路来到晚安了，周末终于到了，好好的放松休息，星期一晚上8点的奇想世界不见不散。老人也说今晚收收好歌，晚安咯，祝你一路平安到家。还有希望晚安。今晚跟明天都是晴朗的天气哦，希望雾霾不要太重就好了。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都说了，周末呢就应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听一些自己想要听的歌，见一些想要见的人，吃一些喜欢吃的食物，好好的充电，也好好的放空。下星期一同样的时间，晚上8点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你周末愉快，晚安。啦啦噜。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很多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难，而是来自对未来、对未知的过度担忧。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明天会发生什么，却能够决定今天该如何生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想象中，不如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珍惜当下，认真经营生活。当内心充满踏实和力量，就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今天的每一步。
3: 我觉得这道理哦，在我们的单元里头呢，其实已经分享了很多次。
2: 是，
3: 我真的是有认真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开始有一点点改变了，就是不要把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给放大。
4: 对，
3: 我知道是的确对我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担忧困惑啊。不过我现在更多的把专注力放在当下，就去好好的享受当下的美好吧。明天的事情呢，明天才来烦恼。
2: 也对，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如你刚才所说的了，你会忍不住就想，哎呀，这件事情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因为可能在想的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在准备功夫上做得不够充足，或者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漏了做这个，或者是我忘了做那个东西，所以你才会想象到没有做到这些东西过后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未来的烦恼跟未知的烦恼了。
3: 嗯，对，就因为是未知嘛，所以反正有些时候你做一些什么的话，可能会把你这方面的担忧呢，就是给去掉。所以我非常认同这段话的最后那几句话。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你今天的每一步。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说，哎，将来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你今天就决定说，哎，我能够做些什么，把这个担忧呢降到最低点。
2: 是，
3: 当你已经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我就觉得就听天由命吧。因为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回到说这个踏实感吧。
2: 对，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未来可能未知的东西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那你不如就把现在可以做好的准备功夫，专注的每一样都好好的去做它，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去想啊，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麻烦咯。
3: 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小小的贴士哦，像我们这个阶段可能就会担心啊，以后退休之后呢，到底这个钱够不够花嘛，就会很担心嘛。我发现后来有一个很好方法，就是你多约你的这个财务顾问出来聊一聊，他就会跟你分析说，哎，你现在有的是什么，那将来可能可不可以应付你的这个生活。哎，有些时候反而通过他的口中这样说，你会感觉比较踏实一点的。
2: 真的真的，
3: 我发现我的财务师好像知道我这种心态的，他时不时就会稍微出来喝杯茶，大概就跟我讲一下，这样情况之下 OK 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2: 那你心情又踏实一点了。
3: 对，
0: 很多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难，而是来自对未来、对未知的过度担忧。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明天会发生什么，却能够决定今天该如何生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焦虑和想象中，不如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珍惜当下，认真经营生活。当内心充满踏实和力量，就能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担忧，而是今天的每一步。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别再让别人的一句话在你心里反复折磨多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了，却总在脑海里反复重演。别人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你不断回想，懊恼当时没有更好的回应。一次做错的决定，就否定了整个自己，甚至贴上我怎么这么笨的标签。事情无法改变，你却困在情绪里出不来。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精神内耗，不是别人消耗你，而是你在反复消耗自己。有个简单却有用的原则，那就是允许情绪存在5分钟，然后转身离开。这并不是压抑，而是给情绪一个出口，却不让它长期占据着你。难过、委屈、后悔都可以存在，但它们不需要一直留下来。很多内耗来自3个习惯：对无法改变的事反复纠结，用现在的标准否定过去的自己，在不值得的人际关系中执着的要说清楚。可问题是，对方如果不想懂，你说再多也无济于事。停止自我攻击，不是自我放纵，而是承认当时的你已经用尽能力做了选择。用今天的眼光去责怪过去的自己，其实是不公平的。你把能量耗在过去，就会失去当下；耗在担忧未来，就会忽略此刻。过去无法更改，未来无法掌控，唯一真实的只有现在。原谅过去，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你值得一个不被过去拖住的人生。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的是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浑然忘我，只有我还躲在角落。
0: 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等待着的知识，不安的眼神，端正的打扮，好像在等待着某一位。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无辜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